我们今天节目当中要开箱的话题呢，就是人生最想要定格的那个瞬间。你们有没有看过那种电视剧，男主有超能力，瞬间移动就算了，还可以定格时空，一顿操作猛如虎，就好像那个手上有暂停键，随时喊咔。生活当中也一定有你想定格的瞬间，在某一天的夕阳染红了半边天，哎呀，你觉得好美，好想留下来。或者是你吃了一顿期待好久的大餐，想了好久了，开车一个半小时到达了目的地，上菜的那一刻，哎，好想定格，手机先吃，然后自己吃个够。生命的瞬间，美好的画面，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开箱这个话题，人生最想定格的那个瞬间。

0: 有什么办法能让自己永远年轻？护肤保养贴面膜，
1: 早睡早起做运动，
0: 不用这么麻烦，燃动心跳，年轻不老，城市嗨起来，每分每秒正青春。
2: 城市嗨起来，我是乐天，继续陪伴各位。

收到红发来的消息说，高考结束之后，他和好朋友一起回到学校收拾行李，收拾完不知道怎么就走到了操场上，只记得夕阳把操场都映红了，他和朋友就那样背靠背的坐着，谁也没说话，看着夕阳一点一点的落下去，然后又不约而同的说了一句走吧，就这样告诉了他们的高中生活。他说，我好久没见老同学了，时光就是这样啊，说走就走，说过就过，所以有时光如流水之说法嘛。高考结束之后，可能很多朋友呢也没有跟老同学们再去见见面，再聊聊天，既然今天想到这儿了，是不是也可以跟你的朋友打个电话，发个微信，聊一聊，说一说呢？对于我自己来说，我最想定格的瞬间是大学毕业拍毕业照。那个时候我们学校取景是360度全景，大家呢，所有的师生啊，就围着摄像机站一个圈，非常热闹。321之后，咔嚓一声，大家都是故意的歪牙咧嘴嬉笑打闹。那种感觉在离开校园之后，真的就很难遇到了。当年那一班的同学呢，也再没有机会聚过。所以毕业之后，你们都有再回母校看看吗？有再跟老师同学再联系联系吗？今天我们开箱的话题是人生最想定格的瞬间。收到千晨发来的消息说，谁的人生不是靠着这些难忘的瞬间组成的？不然人生多无趣啊！有趣的人生也是自己去创造的，自己去经营的。当然，有没有趣也要看你自己，每个人的理解和感受不一样。如果你觉得今天这个话题对你来说是能够让你联想到某一个细节、某一个篇章、某一个人生的小光影时刻，把您的定格瞬间告诉我吧。

0: 现场观众已就位，上座率100%。开场舞演员就位 ，Ladies and Gentlemen， 躁动无限，狂欢吧，乐天派！城市嗨起来，乐天派。
1: 城市嗨起来，我是乐天，继续陪伴各位。

我们今天要开箱的这个话题呢，是人生最想定格的瞬间。这个瞬间有很多，可以是你难忘的，也可以是朋友带给你的那一份温暖和体贴，或者对于你自己来说是你人生很重要的一个片刻。刚结婚的某一天中午，去老公的办公室吃了午饭，吃完午饭一起听歌，想要留住那一刻。啊，这是跟老公啊，这个画面其实哎，说明你们俩还挺有这个青春时代校园恋爱的那种感觉。校园恋爱的时候不就是在同一个书桌上背靠背，两人一人一只耳机听着歌吗？享受着午后或者是傍晚夕阳西下的那个画面。在这里也要祝福你们夫妻二人一定要幸福长久。

章，现在继续。城市嗨起来，城市嗨起来，我是乐天，继续。

今天开箱的话题是人生最想定格的瞬间。看一下华他发过来的消息说，就留在现在吧，今天我休假。今天休假，所以特别想定格这一个瞬间，是吗？其实你有的时候会发现，特别是我们迎来小长假之后啊，那假期长了，有的时候还真是想回去上班，是真是这样。他回去上班的不是别的，是你觉得那个有规律的生活被打破了，好像一直这么休息放假下去，那日子也没觉得怎么样，也没觉得有多么有意思。生活就是这样，一会儿紧张一会儿松弛，就是在这种有对比的情况下，你反而觉得哎，还挺有意思的。如果让你一直休息下去，我相信大部分人可能还不一定能够习惯得了。小柯儿啊，他说早上上班前跟女儿摇手说拜拜，一岁大的她坐在那个小推车上晒着太阳，戴着草莓小帽，满嘴淡黄胡，阳光晒在她肉肉的肩膀和手臂上，透过帽子在她的脸上打下了半边阴影。她侧着脑袋然后向我摇了摇手。哦，光看这样的，光听这样的话语，你都会觉得很有画面感。很多这个爸爸妈妈呀，平时工作比较忙，回到家以后反而比较着急，就是想看看在家里等了这一天的儿子女儿。也可能是有了孩子之后，大家会更期待回到家里有一个小家伙跟你摇手，跟你呲牙笑的那种温馨的感觉吧。彩色小熊猫他说，思念到极致是不敢思念。哦，明白。有的时候这个想法太多啊，或者说某一个片刻让你浮想联翩，有点那种思念的苗头，你又怕让自己陷入到情绪的漩涡里，就不敢思念了，特别能够理解。刚刚这两位好像这情绪上是一个对比啊，完全不一样的感觉。没关系，我们通过一首歌来缓解一下吧。赵雷，鼓楼。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1号，星期日，农历9月初二，北京多云转阴，26度到1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为中小企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加大对中小企业支持力度，坚定企业发展信心，着力在推动企业创新上下功夫，加强产权保护，激发涌现更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持续深耕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蓬勃生长。
0: 15/5时期，我国将实施就业优先战略，织密扎牢社会保障网。
1: 全国秋粮收获过半，秋冬种陆续展开。
0: 系列报道《校馆弦歌》，走进西安交通大学，见证钱学森图书馆里的传承与创新。
1: 冷空气今起影响北方地区，带来大风降温天气。
0: 沙特首都国际机场再次遭袭，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美国可能加入沙特打击也门胡塞武装行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中小企业是推动创新、促进就业、改善民生的重要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为中小企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加大对中小企业支持力度，坚定企业发展信心，着力在推动企业创新上下功夫，加强产权保护，激发涌现更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各地各部门持续深耕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推动专精特新企业聚焦细分赛道，深耕创新攻坚，一批小巨人企业蓬勃生长，为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硬核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走进江西南昌一家数控机床生产企业的 5G 加智慧车间，高精密机床一字排开，自动化设备高速运转间，高精度零件陆续下线。在这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高端数控机床实现国产化，产品重复定位精度稳定达到 0.4 微米，跃居国际先进水平。企业副总经理李丽：
4: 团队连续3个月扎根实验室，经过1200多个模拟的实验，300余组的数据对比，成功研制出了我们的精度补偿的一个算法，最终实现了我们技术突破。
3: 在浙江湖州，一家企业深耕膨润土领域，开发出8大系列50多种精致产品，用几十年的持续创新完成点石成金的蜕变，成为国内精致膨润土行业龙头企业。企业工程师孙红：
5: 以膨润土为基材来做一些深化的一些新产品，做有机膨润土，还做一些高分子的附加价值的产品。普通膨润土挖起来卖的均价大概在500块一吨，我们这边经过深加工以后能够达到10万一吨。
3: 在高端装备、新材料、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赛道上，一批深耕细分领域、手握独门绝技的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加速成长，在产业链补短板、强弱项中持续突破，为经济发展提供重要支撑。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中小企业发展，多次走进产业园区、工厂车间，问技术、看产线、听意见。2025年7月，总书记在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时强调：
6: 实业兴国，实干兴邦啊，扎扎实实的干，实现我们的中国式现代化，让人民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
3: 遍布千行百业的中小企业，如同国民经济的毛细血管，是经济活力与韧性的重要源泉。今年年初，工业和信息化部印发新版《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管理办法》，各地接连推出务实培育举措，着力引导广大中小企业聚焦主业、精耕细作。 安徽蚌埠完善政策扶持、融资服务、梯度培育三大体系，助力专精特新企业提质扩容、创新发展。蚌埠市工业和信息化局中小企业科科长马斌：
7: 我们深入实施优质中小企业梯度成长计划，上半年呢，我们有七家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在省股权交易中心入板培育。我们通过积极争取国家、省、市政策支持，在小巨人研发奖补、专精特新聚财专项，包括我们省级的中小企业专项资金给予大力支持。
3: 既有政策精准滴灌，又有产业生态协同赋能，广东佛山顺德区打造以家用电器、机械装备为核心的主导产业集群，通过链主企业带动一大批中小企业发展。2025年全区入选20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顺德区经济促进局副局长谭喜：
8: 我们积极为区内专精特新企业找市场、找场景，推动中小企业主动融入大企业供应链、创新链和价值链，让更多小而精企业嵌入大而强的产业体系，实现以大带小、以强促优融通发展。
3: 截至2025年底，我国已累计培育科技和创新型中小企业超60万家，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超14万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超 1.76 万家。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介绍，十五五时期将着力培育优质企业，完善优质企业梯度培育体系，培育壮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打造更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
9: 深化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促进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创新。我们要建好用好全国中小企业服务一张网，实施减轻企业负担专项行动，推出更多创新服务，进一步增强企业的获得感。
1: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表示，截至九月底，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达10.79亿人。“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实施就业优先战略，进一步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0: 今年一至九月，城镇新增就业1052万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87.7%。前八个月，城镇调查失业率均值为5.2%，就业形势总体稳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司长宋鑫介绍，十五五时期对劳动者落实常住地服务，打破户籍、区域、身份等方面的限制，提供同当地居民同等的就业服务，
11: 不断织密省、市、县、乡、村五级就业公共服务网络，统筹建设家门口的就业服务站，标准化的零工市场，嵌入式社区就业服务设施，打造15分钟就业服务圈，让群众都能够享受到政策咨询、岗位推荐、职业指导等优质服务。
10: 截至九月底，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参保人数分别达到10.79亿人、2.51亿人、3.27亿人，三项社会保险基金累计结余11.2万亿元。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李忠表示，将统筹推进参保扩面、深化改革、优化服务等，不断把社会保障网织得更密、扎得更牢。
12: 重点是鼓励支持灵活就业人员、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养老保险，积极开展扩大企业年金覆盖面试点，扎实推进个人养老金制度实施，完善社保关系转移接续政策，积极推进更多社保服务事项全国通办和社保卡一卡通用，加强社保基金安全监管和保值增值。
0: 全国秋收进入高峰，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我国秋粮收获过半，秋冬种陆续。

0: 续展开，各地强抓农时，全力保障粮食生产稳定有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眼下河北秋粮大面积收获正在进行，截止目前河北全省秋粮收获4800多万亩，收获面积接近八成。在邢台市仁泽区西部城镇，广袤田野金黄满目，种粮大户骆朝河正查看收割进度，清点收成。
2: 我种了700多亩玉米，用了这个大型机器收的这个秸穗创收这个秸秆可以喂牛，秸穗这个不掉，能保证在这颗粒归仓。
1: 由各级专家组成的实地测产小组近日对承德隆化县郭家屯镇东屯村实施的国家粮油大面积单产提升玉米高产示范方进行实收测产。河北省玉米产业技术体系首席专家崔艳红介绍，河北春玉米单产再创历史佳绩。
3: 测产的结果呢是1167.09公斤，这个产量已经是目前河北省的春播玉米的最高纪录。
4: 趁着晴好天气，河南各地秋收进度加快，秋粮收获面积达九成。在鹤壁市浚县，宽窄行密植种植搭配晚收技术，让30万亩高标准示范方里的玉米迎来大丰收。浚县农业农村发展服务中心副主任王以然介绍，
5: 全县共投入玉米联合收割机1800余台，玉米收获机570余台，小麦播种机3600余台，有效保障了三秋生产的农机需要。
4: 河南各地冬小麦备播工作也在同步推进中。在新乡市封丘县，当地依托智慧农事服务平台，把秋播农资配送到田间地头，已覆盖当地19个乡镇13000多农户，为农户节省化肥等生产成本210多万元。种粮大户胡民峰，
6: 直接送到地头了，最大还是货真价格便宜，一袋省20块钱，直接省了10000块钱。
7: 走进山西大同市云冈区西韩岭乡泰善村，连片玉米田里满目金黄，收割机正开足马力作业，转运车辆紧随其后，将刚收获的玉米及时运往收储点。种粮大户薛建，
8: 我今年做了1000来亩玉，就玉米那个亩产就是个2000斤左右，下一步想继续扩作。
7: 西韩岭乡泰善村党支部书记范红说，得益于高标准农田配套设施的不断完善，秋收效率大幅提升，
9: 给我们村的田间了节省的超脱物质，大些时候个季节的来转得开，以及四月底对全村都收个万，确保颗粒归仓。
10: 近期一系列楼市新政组合拳落地，本月起我国开始对符合条件的居民首套购房贷款实施贴息政策。国庆假期前，北京、上海、广州等城市纷纷发布细则，推动现房销售制度落地。政策带动下，我国一线城市新房、二手房市场活跃度攀升，居民置业需求释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韩萌报道。
11: 北京楼市九月热度明显抬升，新建商品住宅成交4557套，环比上涨52.31%。进入十月，楼市热度仍在延续。在北京房山区一处已交付的新房项目，购房人高先生认购了一套约70平方米的小户型房源，恰好赶上国家最新发布的贷款贴息政策，为他省下一笔钱。
12: 这个房的面积很合适，然后核算下来差不多110万，里外里合着我们能省5万块钱，然后还是现房。
11: 国庆假期前，上海市发布细则，推动现房销售制度落地。同时，自八月以来，当地持续落地公积金、信贷、以旧换新补贴等多项楼市新政。上海市闵行区某楼盘营销总监旭通说，这让当地新房市场热度快速升温，置换改善需求集中释放。
13: 国庆期间其实不少客户都是全家一起来看房，决策的速度也比较快。上海在需求端出台了一系列的支持政策，以旧换新直接扩大了购房群体的规模，提振了市场信心。
11: 而在广州海珠区的一个新楼盘在国庆假期客流爆满，不少客户提前等候，洽谈席位紧张，项目营业时间延长至晚间9点半。在深圳光明区、宝安区多个楼盘假期来访量较平日上涨30%，不少客户首次到访就直接成交。购房人向先生，
14: 我是10月1号来订的， 交的预付款，买了95平的，然后今天过来交首付签约。
11: 系列新政组合拳落地，带动一线城市房地产市场热度上升。展望四季度，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佳认为，
15: 四季度呢，开发商会推出一些性价比高的一些产品，促销的力度也比较大，会呈现一个新房加二手房整体稳定的态势，并带动几大都市圈楼市趋稳。
0: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笑馆弦歌》，今天走进西安交通大学，请听图书馆与钱学森。采制总台记者李行健、张一凡。
16: 在西安交通大学钱学森图书馆，机械工程学院学生、前展示社长叶红熙有两个身份，为参观者讲述钱学森的故事，也在这里寻找自己学习和科研的启发。
17: 其实我当时并没有想到他会和我的生活和我的科研有这么多的一个交集。
16: 图书馆外建筑像一本摊开的书，也像一座山，钱学森的名字与这座书山联系在一起，要从30年前的一篇书面发言说起。馆长马忠介绍，
18: 96年在命名仪式上，钱学森写了一个亲笔信，名字叫《图书馆与钱学森》。在这个亲笔信里边，他讲了一句特别重要的话，就是可以说没有图书馆就没有我钱学森。所以呢，钱学森呢，科学家精神就在我们这儿就此扎根。
16: 在图书馆里的钱学森科学精神与教育思想展，先生们也在认识这位老学长。参观前展是西安交大本科新生养成教育的必修课。张怡飞来自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参与大学生创新训练后，对科研的严谨与追求卓越有了更深的体会。
19: 钱学森的这个成长在我心中慢慢形成一条成长的脉络，那我就更加能够体会到钱老他求学的不易，他回国的不易，以及他未来对我们国家这个领军事业的发展的这个一个重大力量。
16: 对叶红熙来说，这堂课还延伸到了科研中。
17: 他的那个大神教育学就会提到一些，比如说人机结合，包括后面这个人工智能。其实我没有想到在那么多年前他就已经很有前瞻性的看到这一点，包括我后面在做科研的时候就想，哎呀，看到这能试一试吧，取得了一些突破。
16: 阅读的起点可以是一封信、一页手稿，也可以是科研中暂时解不开的一个问题。怎样把管理的收获带出去？副研究馆员毛瑞江把期待落在了自主思考上。
20: 就希望来到我们图书馆的同学，不仅仅是利用好我们的空间资源，也利用好我们的纸质资源、数据库的资源。然后呢，希望大家就是在这里面可以自主的思考学习，希望成为你们学习路上的同行者和支持者。
16: 文献留下前人的求知足迹，新的读者沿着这些足迹提出时代的新题，寻找自己的答案。
1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来自检察系统的5位代表陈福荣、宋喜东、李明、谢文凯、丛新沙，围绕强化检察监督、履行好国家法律监督机关职责主题，分享各自在岗位上打击犯罪、维护社会安宁、守护未成年人权益的故事，展现广大检察人员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忠实履行法律监督职责、高质效办案、维护公平正义、服务人民群众的使命担当和工作实际。
0: 本台消息，第5届亚残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昨天在北京成立，代表团总人数500人，其中运动员312人，来自25个省区市，平均年龄28.8岁，将参加17个大项、335个小项的比赛。第5届亚残运会是我国参加境外亚残运会运动员规模最大的一届，将于10月18号到24号在日本举行，届时将有来自45个国家和地区的3000多名运动员参赛。
10: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7品牌强国战略共建行动暨总台国家品牌可信语料平台昨天在京启动，总台大批创新节目精彩亮相，2027品牌强国工程 AI 传播服务方案当天发布，方案深化共创加定制理念，推出总台国家品牌可信语料平台，在央视频、央视新闻、央视财经、央视网、央广网、国际在线三端三网部署品牌事实库、内容资产库、 公共证据库、品牌问答库四大板块，并构建原入口、语料生产、拓展服务三条业务线。总台国家品牌可信语料平台计划于2027年1月1号正式发布，将为全社会提供科学、权威、可追溯、可持续的品牌信息服务，服务于中国优质品牌建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还与天津、宁夏等17个省区市签署总台2027消费季融媒体活动“美丽中国典范”、2027品牌强国工程、乡村振兴公益行动合作备忘录。近30家企业与总台签订2027品牌强国工程 AI 传播服务方案合作意向书，共筑 AI 时代品牌强国建设与传播新生态。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0: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四部门昨天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汽车产品创新设计和研发测试验证有关管理工作的通知征求意见稿。针对部分生产企业跟风推出新产品，测试验证不充分等问题，汽车产品创新设计技术指南围绕虚拟操纵件、新型人机交互系统、大角度座椅等方面提出具体测试验证要求。通知明确禁止配备全隐藏式门把手，不得采用折叠显示屏、柔性显示屏，相关创新设计需经充分测试验证，确保安全可靠。
0: 中国银联昨天表示，2026年国庆假期境外银联持卡人境内消费金额同比增长超 40%。 支付方式上，境外银联持卡人境内使用手机配支付笔数同比增长超 1.1 倍，外卖、打车、公共交通场景增长领跑。
10: 全国铁路昨天18点起实行新货物列车运行图，安排中欧班列图定线路96条，新增经阿拉山口和二连浩特口岸入境至陕西榆林和山东济南的回程班列，开行时速160公里电商特快班列8列，具体信息可登录铁路95306网站查询。
0: 中央气象台预计，受冷空气影响，预计今天到13号，北方大部地区将有4到6度降温，局地降温8到12度，并伴有4到5级风，阵风6到8级。今明两天，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南部、黄淮北部等地将有一轮降雨过程，请公众关注气温变化，及时增添衣物。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0: 2026年北极圈论坛大会当地时间10号在冰岛闭幕，中国向国际社会传达了尊重、合作、共赢、可持续的北极治理中国声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1: 本次大会上，中国极地研究中心与国际合作伙伴共同组织了中国参与北极科学加强信任与合作的分会，系统阐述中国对北极的治理贡献和合作意愿。中国极地研究中心研究员邓贝西认为，
22: 北极是科学合作的舞台，而不是地缘博弈的一个棋局，这应该是根本的共识，应当尊重各国依法在北极开展活动的权利和自由，不搞排他性的小圈子，也不搞阵营对抗。
21: 中国倡导的尊重、合作、共赢、可持续原则，恰恰回应了当前北极治理最迫切的需求。
22: 无论地缘政治如何变化，北极气候变化的一个物理过程，包括海冰消融、冻土解冻是不会停止的。中国将继续以负责任大国的姿态与国际社会一道，推动北极治理朝着更加公平、合理、包容的方向发展。
10: 本台消息，沙特民航总局11号凌晨发布声明说，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死伤者包括多国公民，目前尚无中国公民伤亡报告。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暂停运营，全国多地机场出现大面积异常。中国驻沙特使领馆再次提醒在沙中资机构和中国公民牢固树立风险防范意识，减少非必要外出。沙特民航总局9号曾称，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8号遭到两次袭击，造成3人死亡，多人受伤。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表示，美国可能会加入沙特阿拉伯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并将尽快做出决定。 也门胡塞武装称，沙特主导的联军10号空袭了该组织控制下的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和也门哈杰省的一处通信设施。也门胡塞武装表示，愿意与沙特采取相互对等的措施，避免将机场、海港及其他具有人道主义功能的设施卷入不断升级的军事对抗。
0: 本台消息，俄罗斯

0: 况，讨论美国放宽对俄石油产品制裁引发的挑战，并就协调应对措施及筹备后续会晤等事宜进行沟通。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表示，乌克兰应该换个总统，暗示乌总统泽连斯基在结束俄乌冲突方面做得不够，同时指责泽连斯基导致美国柴油价格上涨。俄罗斯国防部10号通报称，俄军已控制哈尔科夫地区两个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0号通报称，乌军当天打击了俄罗斯萨马拉州的一处石油设施。乌官员称，乌克兰首都基辅当天遭导弹袭击。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0: 总台记者10号获悉，美国国防部承认与对伊朗战事相关的美军死亡人数高于此前公布的数据，并已将官方统计的死亡人数上调至21人，还有865名军人在相关行动中受伤。
1: 巴拿马政府10号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以应对强震，协调救灾和援助工作。据中国地震台网测定，北京时间昨天凌晨1点56分，巴拿马发生里氏 7.6 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地震造成多地住宅、学校、医疗设施、道路及公共建筑受损。目前巴拿马政府正持续评估灾情并开展救援工作。
0: 据日本媒体援引日本警察厅资料报道，从1989年至2026年5月，日本警方查处涉及驻日美军及其家属的刑事案件共4998起，其中2447起发生在冲绳县，占总数的 49%。 报道说，沉重的基地负担与美军相关人员犯罪多发直接相关，但日美两国政府未采取切实有效的应对措施。
1: 据美国媒体10号报道，美国宾夕法尼亚州伊利市9号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造成包括枪手在内的至少9人死亡。警方尚未公布枪手身份和作案动机。
2: 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将发布9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该指数是观察物流需求和经济活跃度的重要先行指标，是否继续处于扩张区间并环比回升成最大关注焦点之一。深圳新皇港口岸将于今天举行开通仪式，并于明天上午6:30正式通关运行。它是全球最大陆路口岸单体建筑，地铁、城际、公交、跨境巴士无缝衔接，助力打造深港一小时生活圈。体育方面，今天19:30，2026中网女单决赛将在国家网球中心钻石球场举行。郑钦文将对阵俄罗斯的米拉安德烈娃。郑钦文也是中网历史上首位跻身女单决赛的中国球员。今天 WTT 中国大满贯进入最后一个比赛日，18点将决出女单冠军，19点上演男单决赛。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孙勇、陈浩龙，主播郑兰、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5: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6: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铁肺歌手彭佳慧低喉位的发声方式和广达22度的音域以及爆发力是他的高配硬件，更难能可贵的是他不但技术过硬，唱商也极高。唱苦情歌的女歌手很多，彭佳慧出众的地方在于她字字句句情真意切，但是丝毫没有哀婉之意，也没有那个时代的故作坚强和故作倔强。走在红毯那一天，旧梦、喜欢两个人、风流女生等等歌曲的走红，都显示了她的沉静大气，也是一种人生态度。因为对声音和情绪的细致掌控，她也被很多人称为台湾的惠特尼休斯顿。

如果你去过南京，南京有一个很有名的书店叫做先锋书店，它的特色在于不但大，而且呢它是修在地下车库里，有人说这是地下车库里的最美书店。这家书店现在当然已经是南京文化的地标了，它在南京有很多家分店，总统府当中便有一间，人群络绎不绝。而五台山总店是最有名气的，它吸引了无数的旅行者前来打卡。五台山先锋总店的建筑风格也很特别，而从它地上的黄线还能看出这间书店曾经作为地下车库的影子。所以很多书店你进去的时候往上走，这个书店你是要往下走，可是下沉下去你发现这些书籍打开了一个广阔的世界。我曾经去过这家书店，而且呢在中文售卖

0: 外处的旁边呢，他还给旅行者留出了一片悬挂明信片的地方，所以很多第一次来这里的人也把自己的愿望、故事跟祝福写下来。我在书店去看书的时候也特别留意了这个角落，好像在阅读那些明信片的瞬间，也仿佛看到了不同的旅行者在这里留下的心情。
1: 我想我会一直孤单，

当你和他人建立某种关系时，你要考虑的一件重要的事，是对方是否诚实，是否靠谱，是否与你有同样的价值观。选择你引以为傲，你欣赏，愿意向你展示爱和尊重的朋友来做朋友。所以我们要注意人们的所作所为，要看清楚一个人，往往不要看他怎么说，而要看他怎么做。

一个人当他开始懂得欣赏他人，向他人学习，但是又知道跟他人竞争是浪费时间的时候，他是探索自己生命的真的开始。因为理解了人只能和一个人竞争，就是自己，所以要努力地做到比过去一天的自己更好。这样的竞争是良性的，它让我们永远把焦点放在一件事、一个人身上，放在自己身上。当我们不浪费时间去关注他人的时候，你在自我世界里的成长将会加速度。

我们有的时候会被自己或他人的行为所伤害，尽管大部分人会经历这样的痛苦，但有时候这种痛苦持续的时间会比我们想象中更久。我们总是一遍遍地舔舐伤口，却从来没有想过要对自己放手。宽恕是永久解决这类痛苦的良药，这并不意味着你正在擦除过去或者忘记发生了什么，它意味着你要摆脱怨恨和痛苦，选择从人事物中汲取教训，并继续生活。

张艺兴虽然曾经的身份是 EXO 组合中的舞蹈担当，但他的多才多艺在舞蹈之外也一直受到关注。他曾经在多个节目和活动中展示过自己的钢琴、吉他创作甚至做菜的实力，主持也是后来挖掘到的新技能。他自嘲是艺多不压身，在帅气的外表下，张艺兴还拥有同龄人中难得的从容、沉稳、努力和坚持。认真跟谦逊则是让他不断受到媒体称赞的优秀品质。

0: 11点整，
1: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2: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1: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2: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3: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读书俱乐部节目，我是主持人红酒。在今天的节目

0: 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了作家书评人陈爱民老师，跟大家一起来聊书侃书，一起来吃茶看花。叶敏老师你好。
1: 洪杰老师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这其实是今天我们要聊的这本书的名字啊，叫做不如吃茶看花，来自作者周华成。这个名字感觉像一本诗集的名字呀。
1: 对，
0: 确实是挺
1: 比较闲适，对吧？就看上去从这个名字来看也是比较闲适。其实像吃茶呀、看花啊，这个就是本身也是有一种闲情逸致在里边。
0: 这本书呢，也是作者周华成赋闲在家几年，吃茶吃出了一本随笔集。人在无事之时啊，心思就会比较单纯，文字呢可能也会比较松弛一些。好像他自己也说这是他比较看重的一本书，是吧？
1: 对，因为在这样的情况下，可能写出来的文字也是更加的内在。
0: 嗯，
1: 就是他完全的就是在这个时间里边可能跟自己相处，也许这个他所处的环境也许并不是说那么欢快，或许还有一些内心还有一些苦闷需要排遣，但是在这样的时候呢，他与茶为伴，与花为伴，就是尽力的使自己的世界能够明亮起来。所以就是这个地方这个吃茶和看花呢，实际上是他在这段时间的一些包括心灵的感悟，包括其实写的是一种生活。
0: 哎，就是周华成在他另一本随笔集叫做《一饭一世界》，这里面其实也提到过茶道。还说我们在乡下呀并没有茶道这样的说法，茶有什么道啊？无非是倒茶而已。
1: 今天的周华成呢，再说起来茶的时候已经是头头是道了。
0: 看来是读过茶经了，他也有过这样的体验了哈。他也说了，说在一个百无聊赖的日子里开始吃茶，因为闲赋在家嘛，也没什么事儿干，然后呢就开始吃茶。吃茶的同时呢，也会用文字去记录一些寻常的小事儿。以前可以说是不懂茶，其实在上节目之前我问叶敏老师，叶敏老师说我不喝茶，我觉得您就谦虚，我天天看您喝茶，您想说的是可能我并没有那种茶道，是这意思吧？
1: 对，没有那种茶叶的喝茶的那种专业精神。
0: 哎，
1: 也不是说
0: 那种喝茶焚香沐浴，然后那个把那些茶具都弄好，然后水都有讲究，喝茶这里面讲究真的是太多了。
1: 对，
0: 但是呢一旦我们爱上这件事情，你就会发现哎，这里面就越来越深，越来越好玩了。
1: 对，也很随性实际上。
0: 但一旦你开始研究了，你就会发现你会爱上吃茶这件事儿。每天都在家里面，哎，有一壶好茶啊，一窗山色，你发现哎呀这心就踏实下来了，就能够滋润我们的心灵，生活呢就变得很淡定很从容。就有些时候你会发现这个日子要慢慢过。喝茶这事儿，你说你能着急吗？叶敏老师，你肯定不能着急啊。你首先你泡那个茶，你煮这个茶，它就需要时间，然后茶凉了也需要时间，它就是让你从容下来，不要有那么焦虑。吃茶看花，当然说的容易啊，真的能够做到也挺难的啊。
1: 对，本身这个像刚才你说的煮茶呀，然后慢慢的去品茶呀，其实都是一种慢生活的一种节奏。那么像周华成呢，在那段时间里边，他也是就是通过这个茶来调节自己的一些心情，然后缓解自己的一些内心的一些焦虑。然后就是说，他也说有些日子就是要慢慢的熬的。与其愁苦焦虑，不如坐下来吃茶看花。
0: 就是因为现在电商也很方便嘛。当然我觉着啊，你比方逛逛马连道，然后去跟茶商聊聊天，然后因为你进去之后人都是说哎过来可以喝杯茶，都是免费的嘛。您尝好了之后您再买。有一段时间我还挺喜欢逛马连道的。人作者也提到了，他说天南地北然后都寄送了一些茶叶过来，有些是他买的，
1: 对他的一些朋友，
0: 对吧？因为每一款是每一款的性情，

0: 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茶，然后每一款有每一款的品格，每一款也有每一款的滋味和记忆，所以呢这事儿就变得很有意思了。
1: 对，他就把茶和包括他的朋友啊，包括这个茶来自什么地方啊，一些地域啊，就是有一些就从这个文字里边能够看到一些人文景观了。
0: 嗯，
1: 不仅仅是茶了，就是包括一个个的人，每一款茶带着他各自的性情，他自己的一些气质、一些品味，就来到了这个作者的面前。所以这本书其实读起来，我觉得也是比较耐品。比较耐人寻味的，
0: 是
1: 就是可以慢慢的就像喝茶一样去品达它。
0: 作者他也提到了品茶如品人，这什么意思呢？其实就是你如果遇到心性相投的，满心欢喜，
1: 嗯，
0: 你品着品着呢，哎，感觉这个日头西斜了，这一天就过去了。有的时候呢，茶也会将我们拉向远方啊，陷入隐隐的惆怅，是吧？
1: 对，
0: 你比方举个例子，湖北的朋友给您寄茶了，你一看天气，哎呦，湖北下冰雹了，令人担忧，就想起了远方的朋友，不知道近来可好啊？哎呀，我觉得文人墨客还是比较敏感的哈。
1: 嗯，而且就是周华成的这个行文也比较有意思，他也是就是信来就写信尽则止。
0: 嗯，
1: 你比如说可能他收到了远方朋友寄来的茶叶，然后他就想起来这个朋友，然后就说不知近来可好，
0: 嗯，
1: 然后结束了，挺比较耐人寻味。然后他该停的时候他就停了，所以他的文字也是比较耐读的。而某一天，他读着《茶经》《茶录》，《茶经》我们已经介绍过了，
0: 对吧？
1: 对，他有一天，读着《茶经》，把上个世纪80年代的一款经典的茶拿出来，就是即兴的把自己收藏的那个茶也会拿出来喝。这个时候他就顿然喝出了一种岁月的沧桑。他说：“一碗茶汤里的气韵与风度，是这样山高水长。”那么另一天呢，他当想到了一些起起伏伏的一些悲喜的人生，然后他一时开心一时悲伤，就写下了一行字，说把这壶寿眉泼了，洗洗睡。于是他就洗洗睡了。非常的富有真性情的一位作家，对吧？
0: 这个挺有意思。咱们提到了茶经的时候还讲到水啊，说什么样的水是最好的，对吧？
1: 对，
0: 就是那种山间的流速不是太高的溪水啊。
1: 对，
0: 这个周华成说，我们老家呀山清水幽啊，常有野茶生于云雾之间，而那些采茶人一边采茶一边谈天，并不把茶放在心上，田间大人劳作，小儿玩耍的情景却是其乐融融，茶与人仿若一体呀。哎，我觉得他们那块沏的茶肯定好喝。
1: 对，他这个描写非常有画面感，是不是？
0: 对，你说闲的时候一家人围炉煮茶，
1: 对，
0: 你说那天然的山泉水是不是随时就可以取用啊？
1: 对，
0: 你像咱们现在还得花巨资去买这个天然的山泉水吧，对于一般老百姓来讲那钱也不少呢，但是你在那儿一杯复一杯，简单慵懒，热气腾腾，那你说你要真是一个爱茶之人，在那个位置是不是怡然自得？
1: 对，怡然自得，而且是非常自然的一种生活方式。
0: 嗯，
1: 他并没有说把这个采茶呀就是当成一个郑重的一个事情去做，而是说其实是生活的常态。
0: 嗯，
1: 在他身边看到的还有他所经历的，然后都是自然而然的一个生活的场景。这些茶不入闹市，通常是小众的茶。他说小众的茶叶就只有小众的人赏识和品饮，好在放心。
0: 在家门口肯定放心啊。
1: 对，倘若要真正感受这茶的野趣与纯真，便只有去那山野之间找耕夫渔樵问茶。这事虽将大费周章，但喝茶的趣味说不定一家。
0: 哎，
1: 因他说因茶味岂在茶中也，实乃在茶汤之外也。
0: 哎，关键在这个茶
1: 汤之外。对，他领略到了这个茶外的一种情趣，对吧？
0: 喝茶本身这件事情 其实稀松平常，我们吃饭喝茶，嗯，但是喝茶的这个过程，还有就是周边的风景，还有就是与你谈天的这个人，
1: 嗯，
0: 让你感觉它是不一样的。所以呢，茶又是一种生活哲学和生命美学。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1: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0: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1: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2: 茶的发源地是中国啊，原产地发源地都是中国。从这个唐代开始啊，茶叶还有这个制茶技艺陆续传到了日本、朝鲜，然后在近代的时候传到了欧洲、印度等国。但是呢，每一个国家它也在不断的发展自己的一个茶文化，是吧？
3: 对，
2: 向中国学习了，他们也在不断的去精进。那中国的茶是吧，经千年品饮，也品出了丰富的精神内涵和隆重的仪式感，甚至呢被一些人喝出了高门槛优越感。这个总之呢使爱茶人欲罢不能。
3: 那么在周华成的眼里呢，茶和其他的一些爱好一些嗜好并没有区别，他是用一种无分别心去看待这个饮茶。他说这世上有人爱茶，有人爱酒，有人爱读书，有人爱交际，有人爱清贫，有人爱金钱，其实是一样的，未必要分出什么高雅与庸俗。有人爱用古董器具喝茶，若无显摆之心，亦无分别之心，无非是寻找一点自己的乐趣，倒也无可非议。喝茶的人如果喝得出天下名泉的差异，喜欢去追寻那世外的高位，自然由他去追寻就好了。倘若不在意，便用江水井水任意煮来，用乡野粗茶梗子泡一大陶杯茶汤来牛饮，也似有无比的畅快在言。
2: 对，
3: 哎，对，他说不必拘泥。
2: 哎，其实我说到这儿，
3: 随心所欲啊，
2: 我觉得真的是顺其自然、啊。
3: 对，
2: 还是陆羽那句话，顺其自然。你像我周边有很多爱茶人士，尤其是搞文字工作的，比方有一大哥，他就特别喜欢买紫砂壶。我这么跟您说吧，他所有的余钱也没有搞理财。也没有去买豪车，甚至连汽车都不买。
3: 嗯嗯，
2: 也没有说这个多置办家业，没有，所有的余钱全都买了紫砂壶。就是他们家，我觉得恨不得有一千个紫砂壶。但这个紫砂壶呢，它也并不是说必须得买名家的，真不是。当然，第一个名家确实也贵哈。第二个呢，就是他只要是比方去逛这些实体店。
3: 嗯，
2: 只要是看上眼了，他就买，就喜欢，他就真的喜欢把玩，他也并没有说真的拿出来去显摆，就是这个过程的觉得非常的快乐。
3: 对，他享受的是其中的乐趣，
2: 享受其中乐趣，
3: 他就好这个，对吧？
2: 哎，
3: 因为人们也说了，就是人无癖好，不可与交。
2: 对，有这话。
3: 对，是吧？所以就是每个人其实都有他不同的一些兴趣和爱好，有的人还比较沉迷。那么周华成呢，在这里边写的比较云淡风轻，就这些所有的，你爱读书也好，或者是你爱喝茶也好，或者你刚才说的喜欢那个紫砂壶也好，都是一样的，
2: 都是一样，
3: 没有分别，它就是一种爱好。
2: 嗯。
3: 其实这个就是恐怕就是又是一片平常心，禅心与平常心了，所谓的禅茶一味。
2: 在书中呢，我觉得他写的真的挺纯粹的啊。他的生活在那段时间就是煎水煮茶读书写字，这是不是也是叶敏老师你比较向往的生活呀？一天就是煎水煮茶读书写字。
3: 我那个煎水煮茶可能差点，但是读书写字还是比较经常。
2: 读书写字画画，
3: 我经常，其实有的时候比如说等人呀，或者是在麦当劳什么这样地方，我都经常进去之后就是一杯茶，一杯红茶，麦当劳不是有那红茶吗？
2: 嗯，
3: 一杯红茶就坐那儿，有的时候就会确实会读书写字。就像那个周华成，在这本书里边他也说了，他说有时喝茶不是为了喝茶，是为了读书。

0: 以我对他这个是感同身受的。我经常就是要一杯红茶往那儿一坐，实际上就是为了这一个下午在那儿就消耗这个，就是在消耗一个下午吧，在那儿就是无论是读书还是写字，我觉得是一种非常闲适自由的一种时光。
1: 真的是这样啊。你看他书中写说，元旦视察，手捧帕慕克别样的色彩，内心充满希望。晚春时节，手边一缸绿茶，在屋后幼林边闲读德芙芦花的春天七日。偶尔呢抬头看一看枝头的花蕾，听一听小鸟的欢唱，想一想温暖的往事，然后呢再回到书页当中。你看这个读书与喝茶呀，它都是日常的事儿，自然呢都是要接着做的。人世艰辛啊，想来最喜欢的生活其实也不过是这几样。也周阿成说了，说好的生活粗茶淡饭可以，若还有一盏茶慢慢的喝，有一本书可以静静的读，就已经是十分奢侈的事情了啊。这个心态非常好，我觉得这是心态非常容易幸福。
0: 对对对，其实这个场景也是非常的熟悉，包括当时我在读他这本不如吃茶看花的这本书的时候，其实也是抱着一种非常闲散的一种心情读下来的。然后其实当时我觉得阳光洒在身上，我也觉得是一件非常奢侈的一件事情。所以就是在读的过程当中读这样的一本书，而自己正是也是处在这样的环境的这个当下，就更加的有那种代入感。
1: 哎，
0: 有那种代入感。你看那个周华成说下午阳光很好，斜阳透过玻璃窗照进书房，满是生辉，书页纸张电脑茶碗悉数落在金色的光芒中。光芒当中他读一本小众的书，喝一款小众的茶，悠然自得。全情投入的时候读着读着就将茶给忘了，沏好放凉倒掉，一切也是自然而然。那时候的茶就全然是一个背景和气氛了。对吧。他喜欢这份随意，说写文章也一样，难的是随便，一端起来那就完了。
1: 嗨，
0: 是吧，他就在把这个联想到写文章，就是自自然然的是最好的，一端起来
1: 完了
0: 就不是那么回事，
1: 矫如造作了。
0: 对、
1: 啊、
0: 对，
1: 所以你看他的文章也是很简短随性的。
0: 对，简短随性但是风流有致。与那个董宁文随意写下的花鸟祥和小品相应成趣，更感闲适。因为他读的包括那个董宁文先生的一些文章吧，可能就是在这个里边都能显示出来。就是我觉得无论是他读的内容，还有他写的内容，还有他品茶的这个状态都非常的悠闲。
1: 就是有时喝着喝着茶呀，我看这个作者他就想到了茶人叠纸包茶手工制茶的那一份郑重的情谊。确实啊，你看有一些那个茶包它包得很好，
0: 对，
1: 你就能想到在制茶的过程当中这些人是多么的用心。
0: 对，他也是怀着一种敬意去制茶，去对待茶的，对吧，就是非常恭敬的一种心意。所以就是作家在这里边也是非常敏感的，对吧，他的情感也是非常的丰富。
1: 他里边也提到了说曾经某一次机缘巧合遇到了一个人喝了一杯茶，但是呢他就会留下一段深刻的记忆，就那个茶香真的是让人回味至今。我就突然想起来了，因为读着读着呀，我曾经去普洱，然后去他们那个古镇嘛，然后就有那个老板说，那你进来喝一杯茶吧。说我们这个新茶。哎，我就坐下来喝了一杯。您别说，当时味蕾的那种感觉到现在我还是依然有回味。就是你说这记忆有时候是可能是一段故事，或者是一段感情，亦或是一杯茶。
0: 对，隔了多长时间之后还能够想起来，所以这个茶就有了它比较深长的一种意味，加进了一些感情的色彩，还有一些人文的一些气息，所以这个文字读起来也是非常的耐读。
1: 是，喝茶呢是对

0: 书多么自由，小小的自由那也是自由啊。这个写的就让我们
1: 这个态度非常的洒脱，
0: 我们也可以做到嘛。
1: 对，
0: 就是他的这种境界，我们境界可能不一定，但是他说的这种实体我们是可以做到。
1: 对，而且非常的知足，所以读到这儿的时候，其实我也会莞尔一笑，对吧？觉得很有意思。然后在那个隐忍和等待的那段那个日子里边，他说毕竟有茶。其实说起这个呢，其实我也想起来周华成其实曾经在他的书里吧，应该是也推荐过一部电影叫《寻访千里修》。他也是就是一位日本茶师，其实写的不是茶，而是非常苦难的一种生活。他经历的非常残忍，非常苦难的一种生活，但是通过这个茶呢，给他抵挡，或者是说让他找到一种生活的勇气。所以就是这个茶就是顿然间有了一种非常深刻的一种意味，
0: 对，
1: 和一种庄重的一种意义。所以就是让我联想到就是周华成在这段时间里边他说毕竟有茶，其实虽然这四个字比较简单，但是里边也是含纳了很多的内容。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1: 寻宝护宝藏宝，
0: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1: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0: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1: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2: 这清朝末年呀，收藏日盛，很多的清廷大臣也加入到了收藏大军当中啊，并且留下了呢很多的传奇故事。北京名重古玩界收藏界的文玩大家陈仲远先生生前啊曾经遍访多位古玩行的老人，记录下了很多有趣的故事。那么您知道清朝大臣当中有哪几位跟收藏有关吗？他们本身就是藏家，还是收藏另有所图呢？嘿嘿，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我们来说一说清朝大臣的收藏传奇。下面呢，就由我给您讲述一段左宗棠报恩馈宝，潘文琴啊讲说鱼鼎的故事，出自陈仲远先生

0: 藏异画一书。清代道光末至光绪年间，收藏金石的最多，最著名的人物呢，就是陈介祺和潘祖荫。陈啊，因为藏毛公鼎住万印楼；潘呢，因藏鱼鼎住潘古楼，为金石学者当中最为著名，而其学识考证研究金石之成就亦为后人所称道。他们呢，同琉璃厂古董商交往时间呢比较长，传说的轶事趣闻也比较多。潘祖荫，字伯吟，吴县人，也就是现在的苏州人。他的祖父啊，潘世恩，是乾隆年间的进士，当时呢受的是编修之职，累官体仁阁大学士，家太富，执书亭啊三十几年，就是说在乾隆朝期啊，他在政权的中枢工作了将近三十年。潘祖荫的父亲潘增寿啊，是道光年间的举人，官至内阁侍读，年未爱致仕，是说他呢还不到五十岁就辞官不做了，以著述啊自娱自乐。这潘增寿啊喜欢诗书画，同琉璃厂书商古董商交往甚密，具体的势力不详。潘祖荫生长于官宦之家，小时候呢就好学，涉猎百家，喜欢收藏，处金石甚富。他是咸丰进士，受大理寺卿，补礼部右侍郎，硕迁工部尚书。1881年啊，中俄伊犁条约签订了。后来呢，他做官做到了军机大臣。咱们这位军机大臣好事重贤，性格也比较坦率，治事也勤劳。每天早晨寅时就起来，他老是第一个就到官署。自己乘坐的这个轿子呀，骑的这个马呀，都比较简朴，哎，经常啊被这同僚所耻笑。省下点钱了呀，买点什么碑刻呀，买点什么拓片呀，买点法帖呀等等的文玩，就这么一点爱好。他呢跟琉璃厂的古董商交往二十多年，老古玩界就说呀，说潘祖荫到琉璃厂啊，坐的是辆破旧的马拉轿车，从来没见他坐过轿子。博古斋呀、啊、第一任经理祝熙之就说他，说官高而清廉，质朴近平凡，而他收藏青铜器可舍得花钱。光绪十六年1890年，潘祖荫60岁就去世了，朝廷按照他生前的事迹评定赐给他谥号文琴，故而啊后人都管他叫潘文琴。潘文琴出任大理寺卿的时候，曾经营救过左宗棠。清代大理寺跟刑部督察院合称三法司，绝狱之权呀、啊、属于刑部，大理寺要不同意呢，可以提出异议，上奏取材，大理寺卿可以参与朝廷大政会议。传说这左宗棠给湖南巡抚当幕僚的时候，为湘军济师啊筹饷甚利，受曾国藩的赏识，但是呢这朝廷的满族官员呀、啊、比较嫉妒他，这左宗棠就被弹劾了，送交了刑部。潘祖荫啊上书营救，并且呢密见其能，欲解左宗棠因狱而起，随曾国藩啊相伴军务。左宗棠任陕甘总督时得到了鱼鼎，为报答潘祖荫营救之恩，将鱼鼎啊就赠给了潘祖荫。潘祖荫啊得鱼鼎是欣喜若狂，鱼鼎啊比陈介祺收藏的毛公鼎还要高大魁梧壮观，鼎高约1米，重达300多世斤，三足双耳，铭文的字数呢哎比毛公鼎少，鱼鼎铭文19行291个字，记载周康王23年册命其臣鱼，并且呢赏赐鱼以邦司四伯人力自御至于庶人600又50又9夫，疑似王臣10又3伯 人力千又五十夫。所谓的人力、玉、庶人都是指的奴隶，傍司、仪司就是管家奴隶，于鼎就是研究我国西周奴隶制社会历史的重要资料，也是研究我国语言文字演进的实物资料，同时呢还是西周初期青铜器铸造艺术当中的可贵珍品。如此国之宝鼎，由出兵新疆击败俄英支持的阿古柏侵略军，收复除伊犁以外的天山南北各地的国之重臣，左宗棠专门派人送来，怎不令潘祖荫欣喜若狂呢？潘祖荫收藏的青铜器大部分经琉璃厂德宝斋李成甫的手购买，有听说李成甫曾经给克勤郡王收藏的铜器、字画等等文物啊，审定编目造册，故而得于鼎之后请李成甫过目。多年来在古玩界传说呀，潘祖荫的于鼎是李成甫给买来的。德宝斋门人毛润甫在1987年说出是左宗棠所赠，大克鼎呢是在1890年出土之后由李成甫从天津某富商手中辗转买到。当年呀，这潘祖荫已经去世了。有这么一天，李成甫来到了潘祖荫家中，潘祖荫啊请他看这鱼鼎。这李成甫看的这个鼎啊特别惊奇，从来没见过这么大的鼎啊。潘祖荫就问他说，你知道这鼎是夏商周哪个朝代铸造的吗？李成甫说，依我看是西周。何以见得呀？我看铜制啊、花纹、锈色和出土的地点断定是西周，上边的铭文我认识不了几个字，我也没法做考证，请夫子爷指教吧。潘祖荫笑了，想说你太客气了，哈哈，眼力不错，能断代的在古玩行里没几个，你能说出是西周，符合实物，铭文记载的史实也是西周。李成甫说，这铭文记载的史实是什么呢？这潘祖荫就问说，你知道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吗？李成甫说，这鼎可不是禹铸九鼎之鼎，乃西周文王武王周公旦之后铸造之物。潘祖荫说，对了，说此鼎啊乃武王之孙、成王之子、康王姬昭时代所铸，铸于成康盛世。李成甫拱手称谢，请他继续往下讲。潘祖荫接着说，在周成王和周康王时代，天下安宁，行错40余年而不用，那个年月的老百姓安分守己，奴隶们顺从，周朝制定的刑法闲置无用啊已经40多年了，国内都太平，康王却发动对外战争，这鱼鼎啊就能作证。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1: 寻宝、护宝、藏宝，
0: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1: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0: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1: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2: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下面呢，让我们书接上文，跟您继续来说潘文琴收藏大禹鼎的故事。周康王23年和25年，两次命禹征战于西北强敌，铸大小禹鼎，鼎上铭文记载俘获告庙盛况，赏赐禹的奴隶和管家奴的数目。这鼎的历史考古价值可是不小，铸造、花纹、铭文的艺术价值又极高，这是我收藏金石以来啊得到的最大、最重也是最好的青铜器。说完这段话，潘祖荫一笑，李成甫作揖道谢，赞扬潘祖荫学识渊博，并将潘氏所说转述给了德宝斋的文人。潘祖荫到琉璃厂搜集碑业石刻拓本，专找遗骨斋的李云从，李云从深受他的赏识。清代野记里海王村人物当中有记载，有若李云从者，直隶故城人，又习碑骨，常亦私立于考据。云从为潘文琴所赏识，有所受，折如数以偿。潘祖荫为什么赏识李云从呢？从李云从手中买到什么碑文拓本，书中未表。老古玩界啊，却有潘祖荫得画都四碑送拓本，并拷问李云从的传说故事。
3: 来了您呐。
4: 哎，您这金石瓷器古董珍玩可都是好东西啊。
3: 那可不，您看上哪件了？我给您说说它的来历。哎，淘换这些货呀可太不容易喽。
4: 看得出来，其实啊您是最有故事。
3: 那是，古玩商家也是藏家，古玩商家也有故事，
4: 商家传奇。同治末年，潘祖荫啊从遗骨斋买走了画都四碑的宋拓本，随后传出了潘夫子拷问李云从这段故事。李云从捧出画都寺的宋拓本，请潘夫子鉴赏。潘祖荫看完之后就问说，画都寺碑是什么朝代刻的呀？回答说，哎，是唐贞观5年所刻。那么碑文是何人撰写呢？唐初史学家李百耀所撰文。李百耀奇人异事你可知晓啊？李百耀字仲圭，河北安平人，唐初奉诏撰

0: 奇书，十年成书50卷，即今北齐书24史之一。李百曜常侍父母丧还乡，徒显数千里，服随楚，容貌取己者累年，其孝心为后世所称道。那他为何显足数千里奔丧啊？《礼记问丧》当中规定，亲时死，祭祀徒显。李百曜字仲圭，仲圭岂能越举啊？潘祖荫闻之哈哈大笑，书写碑文者为何人呢？唐代大书法家欧阳询，此碑书法纯古，风腴锐泽，笔力雄厚，法度严整。翁方刚评价画都寺碑胜于九成宫碑，为欧阳询著名杰作。于是潘祖荫花重金买下了宋拓本画都寺碑，珍藏起来。这段故事呢，是老古玩界人士教育后人，学文物鉴定既要有专业知识，又要广见洽闻，所以传说百年未断。还有段重考证莫盲从的故事，讲的呀是潘祖荫和纪文清鉴别啊古爵碑的往事。光绪10年前后，潘祖荫当了军机大臣，又是朝野闻名的鉴赏收藏家、金石学者。有这么一天，有人给他送去了一件古铜的爵碑，高呢大约是5寸6，重啊489铢，和16两多一点啊，24铢为16两一斤的旧秤的一两，当中啊镌刻着精忠报国4个隶书，右侧呢刻小印越科建造4个篆书。潘祖荫鉴赏之后啊，这是岳飞的孙子岳珂铸造的岳武穆祠中的祭祀品。因所价50两纹银，潘祖荫嫌太贵，又没有什么太大的考古价值，就没买。琉璃厂的一些古董商啊，都认为这是一件宋代铸造的爵碑，潘夫子鉴定的对，唯有纪文清鉴定为明代仿造。别人呢不相信他的眼力，哎，认为这宋代的一爵碑也值不了多少钱，是真是验呀，没有必要考证争论。纪文清呢却不这么认为，他要比较考证到底是明朝的还是宋朝的。光绪23年，纪文清在琉璃厂开了一家古玩铺，起字号啊叫纪观阁。纪观二字的意思，一呢是凭借外物进行观察，说明这里啊是搞鉴定的；二呢是将潘祖荫鉴定过的爵碑在这里寄存观察。这时候啊，潘祖荫啊已经去世7年了，纪文清呢早已将爵碑买到手。那时候只靠肉眼看，也没有科学仪器，比较着看，看铜质啊跟宣德炉的铜质相似，但又听传说铸造宣德炉的铜是一种特殊的专用铜，不可能啊去铸爵碑。而这爵碑呢又属于私人铸造，不是官铸，所以仍不能断定是明代的。光绪末年，纪文清将爵碑传给他的二徒弟康竹亭继续观察。这康竹亭看铜器有眼力，在琉璃厂开晋雅斋，同端方、宝熙等朝廷官员做起了买卖，跟罗振玉呢有交情。在当时啊，康竹亭在琉璃厂看铜器，除了黄伯川、孙秋帆，就属他了。他认识这些钟鼎文、卞同志、董花文之秀色，鉴定3代铜器断代，分出了夏商周。经康竹亭多年的观察比较，断定这爵碑是明代铸造，不是宋代的铜器。到了1931年，康竹亭双目失明，进雅斋关了章。此时啊，阅兵已经是啊国内外闻名的大古董商了，鉴定经营青铜器可就非常有名声。但是呢，他在看铜器上边佩服康竹亭。当康竹亭啊将这件爵碑的来历和他们师徒多年比较观察铜质的情况向阅兵说明的时候，阅兵啊出高价买下了这件爵碑，价格呢比买3代的爵碑还要高，引起古玩 行里人的一些经历，都说了，说岳斌财大气粗，花高价买了一个明知的这么一撂跤货。十年过后，岳斌的大徒弟丁兆凯辞贵出号，夹着包自己去做古玩生意。没事的时候呢，他跟同行人闲聊，就说出了岳斌从康竹亭手中买来的绝杯还没卖，被当作观察比较同志的考证资料啊保存着，并且还说岳斌从纪文清、康竹亭两代人仔细比较观察同志得到启示，鉴定古董文物啊不可盲目从名人学者，要有比较考证，有自己的独到见解。北平解放前夕，丁兆凯感到古玩鉴定没什么用了，才说出岳斌啊看青铜器的诀窍。他说岳斌看青铜器啊，要先看准这件东西是不是青铜，都是青铜器，朝代不同，铜制也不一样。夏商周的铜器铜制就不一样，夏粗商细周腻是比较而说的，铜制轻盈不杂，三代铜器的底子发青或者是灰黄色，见到这底子闪白发红黄色的铜器可要留心，有可能啊是苏州仿造的。潘文琴的收藏故事还有很多，其中最为著名的当然是他收藏研究大禹鼎的故事，咱们呀下期再跟您说。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社会资讯，服务大众生活。这里是 FM 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玉山人自己的广播。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整点新闻。
1: 欢迎收听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为您带来的整点新闻。玉山皖秀献热血医者显担当。10月9日，上饶市中心血站在玉山县皇家寺医院、县人民医院、中医院、妇幼保健院、博爱医院四家医疗机构同步组织无偿献血活动。广大医务工作者、后勤职工踊跃挽袖捐献热血，以实际行动践行医者仁心，用点滴爱心汇聚守护生命的暖流。活动现场，参与献血的医护人员、后勤职工在工作人员引导下，依次完成信息登记、血压测量、血液初筛等检查流程。各项指标合格后，大家有序落座，伸出手臂，献出宝贵的血液。常年奋战在救死扶伤一线，医护人员深知血液对危重患者抢救的重要性，不少老献血者主动带头，发挥示范引领作用。献过很多次了，献血对社会有帮助，对自身也有相应的好处，这样有意义的事情，我愿意多做。玉山县皇家寺医院职工汪淑兰说。詹行行也表示，无偿献血不但能够挽救他人生命，当自身或者家人紧急需要时，也可以享受相应。

0: 上写保障。采写过程中，工作人员一边规范完成采写操作，一边细心叮嘱献血者按压好针眼，注意休息，及时补水，关注身体状态。据了解，当天四家医疗机构共计265人成功献血，献血量86300毫升。无偿献血者可享受国家规定的用血权益保障政策，血费减免业务已实现一次都不跑，线上即可办理。近年来，无偿献血奉献、有爱、互助、进步的理念深入人心，越来越多的干部群众主动加入无偿献血队伍。此次活动也充分展现玉山医务工作者的社会责任与奉献担当。只要身体条件允许，我会一直把这件有意义的事坚持下去。这已经是严秀梅的第八次献血经历。这个国庆，玉山消费活力拉满。国庆期间，玉山大地消费热潮涌动。10月9日，记者从玉山县商务局了解到，国庆黄金周，我县围绕农特产品展销、商超零售、电商直播、家居房产等重点领域，推出6场促消费活动，投放20万元惠民消费券，以展销搭台、消费补贴、直播带货、商圈庆典等多元形式，持续激活假日消费活力。特色农产展销成为本次假期消费一大亮点。在武安西路举办品质玉山会享生活11农博会特色展销活动，设置农特产品、本土轻工、服务消费三大主题展馆，遴选18家商户参展，江宅红糖、三清白茶、香榧、本土烧烤馒、台球器材等特色产品集中亮相。据不完全统计，线下农博会人流量超2万人次，带动销售额超20万元，意向订单超50万元。活动同步开启云逛玉山、蜀商兴农直播专场，邀请本土助农达人村支书老黄与广峰、益阳等地网红主播推介我县农特优新产品、黑胡桃木实木家具等特色品类，拓宽本土产品线上销售渠道，开展线上推介、云端展销，以直播赋能产业发展。商圈商超人气火爆，消费场景多点开花。天街商业综合体围绕金秋献礼、潮玩三载主题推出3岁潮玩，不亦乐乎，拒绝内耗，周末发疯，笑满金秋，重阳感恩专场，10月收官，狂欢8天等系列盛大活动，通过大幅让利、多元体验和沉浸式场景，全面激活假期消费氛围，为消费者带来精彩纷呈的购物娱乐盛宴，累计人流量达9.45万人次，拉动销售额588万元。市民吴林芳连续好几天都和朋友们泡在天街吃喝玩乐，这次天街3周年活动非常丰富，好吃好玩好逛的应有尽有，很有大城市商场的味道。抢到的消费券还用来买了爱吃的水果，我和小伙伴们都玩得很嗨。福喜和、柳林、万事大吉等各大商超同步开启免单抽奖、商品折扣活动，到店顾客可领取小国旗，节日氛围浓厚，全线商超累计人流量近10万人次，营业额近700万元。本次国庆惠民消费券投放活动，累计发放商超及房产消费券20万元，活动参与人次超4.2万，有效拉动居民消费。与此同时，家居、汽车、家电、数码市场同样迎来消费热潮，不少市民趁着假期换新家居、购置家电、选购新车。县商务局依托本次促消费系列活动，联动本地家居门店、汽车经销商、家电卖场，推出以旧换新、限时折扣、置换补贴等配套优惠，累计为市民让利近20万元，进一步释放大宗消费潜力，推动大宗消费市场持续升温。这个国庆，玉山以丰富多彩的促消费活动，线上线下双向发力，政企商户同向联动，全方位激活市场活力，培育出一批消费新场景、新业态，不断激发市场主体内生动力，持续释放县域消费潜力，全县商贸经济得到稳步增长。玉山县商务局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以上是今天整点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是主播惠亚，请继续关注 FM 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其他节目。
1: 各就位，预备。
2: 停！
3: 嘿，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
2: 停！
3: 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

0: 还安全。
1: 停！
2: 嘿，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1: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3: 诈骗现象无孔不入，老年人更是重灾区。那么作为老年人如何防诈骗呢？请收好这份锦囊。保健品诈骗，诈骗分子打着免费送鸡蛋、水果小家电的幌子，向老年人宣传保健产品、治疗药品，夸大产品功效诱惑老年人，从而实施诈骗。防骗锦囊，面对保健品诈骗时要相信科学，不要相信诈骗分子所说的神丹妙药，身体不舒服时要及时去正规医院就医诊治，相信医生，不要从非法渠道购买保健品，保健品不能治愈疾病，相反可能会加重病情。

0: 最新最热新闻热搜排行，百度24小时搜索排行榜。
1: 来关注百度媒体首页新闻。生态环境部联合相关部门在北京召开全国深入打击生态环境监测机构弄虚作假问题部署推进会，要求严厉打击监测造假行为，为推动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提供有力支撑。2026年前8个月，铁路部门积极适应旅游观光、红色研学等市场需求，设计旅游列车运行线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2501列。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今年以来，我国加快推进国家水网建设。一至八月，全国完成水利建设投资6903亿元，继续保持高位运行。今年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八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 16.7%、15.7%。新动能对规模以上工业增长贡献率超60%。百度首页新闻就到这里，下期再见。
2: 各位观众，各位听众，
3: 全宇宙只此一家。
4: 时光里的印记。
5: 我们来不是来帮你们拍广告的哦，都一样，都一样。
4: 光影中的传奇。
6: 百十年来，发动机从来没有熄过火。
7: 这些军人一步都没有退守。
8: 请相信我们的机长。我们会一起回去。
4: 点亮银幕，
9: 拖着他们打出去，
4: 洞见人生。
10: 是光辉耀眼的时刻，真是了不起，一辈子都记得住了。
4: 纵论天下电影，道尽百态荧屏。
11: 天以百凶成就一词，你要身经过忧患，你才会对这个词有很深的理解。
12: 人生如梦，
4: 影视非常。

0: 见一次，
1: 你一定可以看到我。三二一，
2: 我是主持人张帆。节目里我们听到的是经典电影《刘宝的故事》的录音剪辑。据说在这部电影开拍之前修改剧本的时候，导演王平就着手去寻找二妹子的扮演者，但始终没有找到合适的人。后来黄宗江和胡石岩把歌剧演员陶玉玲推荐给了他。第一次见面，导演王平有些失望，由于陶玉玲当时巡回演出过度疲劳，眼睛肿了个大包，脸也有些肿得变形。但正是这次见面，导演王平认为对方不那么美，但气质不错。对比候选人的样片之后，王平倾向于陶玉玲，他认为陶玉玲的气质更加接近故事里的农村姑娘。影片里的另一位，也就是男主人公李进，导演觉得这个人物是江南小伙子，要秀气一些，有知识分子的味道，于是他选择了当时还在南京军区文工团当舞蹈演员的李进。就这样，影片里最为重要的两位主角终于定了下来。下面让我们一起听一听电影《刘宝的故事》录音剪辑的第二部分。
3: 他能参军最好，不能也不要紧，等抗战胜利以后，上级要我留在部队里，我就请一趟假把他接回去。他很能干，栽秧薅草他都会。我妈临死的时候就要我找一个像他这样的，

0: 竟和他讲定了吗？
1: 没有，讲了也不作数的。保不定哪一仗我吃颗花生米牺牲了，不是害了他。再说老乡们当中怕还行不通呢。
0: 是啊，老百姓还有封建的头脑，这里又是新区，老百姓会反对我们的。你一个人这样，人人都这样，那还成什么军队呢？那还能明年打垮小日本吗？
1: 指导员，在您面前我也想这种事情要不得，可是我一回去，我住在他家里实在不安心。
0: 好吧，我和连长研究一下吧。

0: 唐元，吃好了没有？
1: 好了。
2: 你是指导员吗？
0: 是啊。
2: 你顶好。
0: 我怎么顶好的？
2: 副班长告诉我的，你跟他们顶好，打仗真勇敢。
3: 牛牛，不要闹，指导员要办公呢。
0: 好，老大爷，我们四班住在这儿，有什么不到的地方吗？
3: 哪里的话，同志们帮我修房子、割麦、种地。
0: 好，老大爷种多少地啊？
3: 五亩多点。
0: 是自己的吗？
3: 哎，早押给老掌柜家了。还给老掌柜帮帮零工。
0: 是这个庄上的王掌柜的？
3: 是啊。
0: 不是说出去了吗？上哪儿去了？
3: 说不上。
0: 这个人怎么样？
3: 行行啊。牛牛，这孩子又不知跑哪儿去了。啊，连长。
0: 哎，老大爷。哎，怎么回事？
4: 是老头，
0: 咱有话事想跟他了解一下汪掌柜的情况，
4: 他不敢谈。
0: 慢慢来啊。
2: 指导员，你们住在这儿还走不走啊？
0: 走不走？我知道是知道，就是不跟你讲。
2: 给我讲，给我讲。
0: 小侦查员，你先告诉我，谁叫你来问的，我再告诉你走不走。
2: 你先告诉我走不走，我再告诉你谁叫我来问的。
0: 你不告诉我，我也能猜到是谁问的。
2: 你就是猜不到。
0: 我猜到了怎么办？
2: 你猜不到怎么办？
0: 让你打十下手心，我要是猜到呢？好，不打你，就刮你三个小鼻子吧，轻轻的。
2: 你要是猜不到，就刮你三个大鼻子。
0: 好，我猜了。
4: 是你爹的叫你
2: 三个大鼻子，三个大鼻子。
4: 那谁叫你来问的？
2: 我二姐，她还叫我问你们新四军娶亲不娶亲，后来她又不叫我问了。
0: 告诉你，我们走不走要听上级的命令，叫走就走，叫留这儿就留这儿，娶亲现在是不行的，我们是新四军，要打日本鬼子，你说日本鬼子和伪军有多坏呀？
2: 哼，我恨你。
5: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怎么了？不轻易放纵不代表会墨守成规，发觉世界

这里有叱咤风云的传奇大片，同样有特立独行的小众佳作。我们直击影视前沿，我们也分享独到观点。影视非常道，咱们有片共赏。

0: 老大爷，怎么了？是不是我们部队有人得罪你了？你跟我说，我给你办。啊，老大爷，别难过了，回去歇着吧，有什么事明天再说。
1: 我想出了什么事啊，这样惊天动地的，难道是李靖闯了祸吗？不会，李靖对我从来不说谎，那么又是什么事呢？
0: 老大爷，老大爷，
2: 爹出门去了。
0: 上哪儿去了？
2: 给掌柜家栽秧去了。
0: 怎么回事啊？奇怪，不知这家出了什么事情。

0: 你吃过饭，到小桥东边去，他等你，有要紧的话跟你说。你要去啊，听到了，可不要跟旁人说啊。
1: 小牛，我不去。
0: 你去，去吧。
1: 我不去。

0: 快看看去吧，副班长他们。
1: 好，我们刚才听到的是电影《刘宝的故事》录音剪辑的第二部分。有影评人评价说，这部电影是首开革命抒情诗风格先河的倾力之作，艺术上十分成熟，而女主人公二妹子的扮演者陶玉玲的纯情气质和质朴的表演更是契合了整部影片的基调。

0: 15点整。
1: 用清茶代替烟酒，用早睡代替晚休。
2: 养生不分年龄，不论对象，锁定养生课堂，我们与您共享
1: 最权威的养生秘诀，最常用的养生妙招。
3: 流涕流泪打喷嚏，你分得清是感冒还是过敏吗？莫名的流鼻涕，喷嚏不断，反复感冒会不会是过敏性鼻炎在作祟？中医如何看待过敏？为什么有人遇风即发？过敏问题会反复加重吗？肺气虚寒，脾气虚弱，不同体质如何对症调理？呼吸科李俊副主任医师带您区分感冒与过敏，读懂过敏背后的体质密码。
4: 秋季哈，过敏的一个发生期，那么这个时候蒿草啊、绿草甚至梨科的杂草的花粉都是秋季可能出现的致敏源哈。从您这个临床接诊的情况来看哈，可能过敏的患者往往是老患者啊，不只是第一年就医。
5: 对，是的。
4: 那如果多年受到这个的困扰，大家可能就会担心起来，我今年能不能提前预防啊？有什么办法能让我比较平稳的度过这个过敏期？
5: 首先呢，咱们过敏性鼻炎啊，在临床当中非常常见，而且有很多病人一直把它当一个小病感冒啊，不重视啊，
4: 或者会跟感冒相混淆啊。
5: 对，是的，它其实会有很多症状相重复重叠的啊，比如说都有这个鼻塞流涕啊，当然咱们普通感冒还会是有低烧发烧的啊，咱们过敏性鼻炎是一般是没有发烧的，咱们普通感冒常常会有一些咽喉的症状，咽干咽痛，咱们过敏性鼻炎是没有的。再有呢，就是普通感冒还会一些全身的难受，比如说全身乏力呀、肌肉酸痛啊，这些咱们过敏性鼻炎是没有的，或者说很轻微。当然过敏鼻炎特点是哪，是它的鼻塞流涕鼻痒特别明显，尤其它的鼻涕是一个清水样的，就是很透很清啊，而咱们感冒的鼻涕呢常常会比较粘稠，甚至还看到黄黏涕。另外一个就是咱们的感冒它其实是一些病毒啊细菌引起的疾病，它其实会通过咱们的飞沫啊，咳嗽的飞沫会有一定传染性。当然这个传染性不是说我们在一起接触了一会儿肯定

0: 传染上，但它是有一定传染性的，而咱们过敏性鼻炎是完全没有传染性的，
1: 不传染，
0: 对，它不是传染病哈，再有呢，就是发病的原因各有特点啊，咱们的过敏鼻炎更多的还是一些过敏源的接触，最常见的还是花粉呀、尘螨呀。甚至养宠物有一些皮毛气味啊，当然有的人还有比较特殊的原因哈，装修啊，室内的这个物品啊，而咱们感冒更多的还是说的是病毒细菌哈，这些原因啊，还有就是它的病程，咱们感冒常常你说我
1: 7天差不多、
0: 一个星期，我可能积极治疗啊、时间短一点，我身体状况好，休息休息，差不多一周也好了。而过敏鼻炎如果没有脱离这个过敏源的环境，它会反反复复很长时间，甚至说这一个季节啊，比如秋天花粉季节，刮这个花粉很多的时候，我总会流鼻打喷嚏鼻子痒，这个症状持续很长很长时间。
1: 所以可以从这几点上大家就初步能够判断一下你究竟是感冒中招了还是说过敏性鼻炎开始缠上你了。
0: 对，是的。
1: 那么你一开始他出现过敏性鼻炎的时候可能会当个小病不当回事儿，但是逐渐啊，你看我们身边有很多听友或者同事哈，就出现说我去年只不过是流点清水鼻涕，结果我现在就开始流眼泪呀、鼻塞呀，这个症状好像我要是置之不理的话它在加重啊，这是我身体的抵抗力在下降，我年龄在增加，还是说有了什么样的问题呢？
0: 主持人您说的这个很重要啊。就是咱们过敏性鼻炎确实早期的时候，有的病人把它当一个小病不重视，说忍一忍是不是就过去了，但是咱们临床当中发现确实有很多的过敏鼻炎会发展成不光是鼻子的症状了啊，比如说有全身的皮肤的退行性皮炎啊，甚至咱们往下呼吸道啊，发展成咱们的哮喘啊，这个比例还很高。还有就是它会影响咱们的生活的状态啊，一天没精打采的啊，体力也下降，精气神也下降，甚至说有些专注的工作就做不好了啊。
1: 其实是对整个的生活质量会有一个持续性的影响哈，我想它不是一个让人疼得受不了的疾病，但是它对人这个持续的干扰，会让人觉得是个烦恼。
0: 对，是的，有的人会特别特别难受，这鼻子，痒，流鼻涕，甚至鼻子堵，喘不上气来，这个必须得张嘴呼吸啊，晚上睡觉也受影响，有的人特别难受，有的人还好，能忍一忍哈。
1: 对，特别是跟一些工作有关系哈，像我们主持人里面，如果他有这个过敏性疾病的话，就会很难受，会影响工作。
0: 会的。
1: 那么还有一个是不是常见的情况，就是把它当感冒治，可能一开始自己擅自的吃了很多感冒药，而结果发现我绵延不愈啊，才会往过敏上去考虑哈。
0: 是的，因为他早期的时候可能表现就是鼻塞流涕，他就感觉我是不是受凉吹风感冒了哈，但是他比如自己吃了点消炎药也没好，甚至说时间越来越长越来越重到医院去看病，大夫跟他说你不是感冒，你是一个过敏性的鼻炎。当然可能大夫会根据他的情况做一些针对性的化验检查来确诊一下。
1: 那你看过敏这样的疾病哈，现在是有很多的手段来检查甚至明确你的过敏源，但是以我们中医的智慧来讲，它也并不是在医学经典里，它也并不是不存在这样的症状是吗？
0: 它也是有，咱们的鼻渊啊鼻这类的疾病也有
1: 啊，也有相关的论述哈。那你看中医讲这个正气存内邪不可干啊，过敏的发生我们跟中医所讲的这个正气不足还是说邪气太盛有这样的讲究吗？
0: 有关系，也就是说 正气存内，邪不干。
1: 嗯，
0: 当然这个过敏的，不管是这种风沙呀、粉尘呀、尘螨呀，它对于咱们身体来说都是一种邪气。
1: 嗯
0: 啊，咱们如果身体状况好，能够很好的去应对这些小的刺激，但如果身体虚弱，调节能力差，那些很少的这种刺激也会导致他表现很难受。
1: 嗯，哎，那您看每个人的过敏可能有不同的症状，或者是不同的症状程度，或者是同一个人的过敏，这个季节跟其他的季节跟往年可能都会有这样的差异，那么这个背后跟体质或者不同症型有什么样的相关性吗？
0: 咱们西医讲呢，它是到底是什么过敏源导致的？那可能更多的有条件的话，阻断这个过敏源。还有呢，如果确实脱离不了这个环境，可以用一些脱敏的治疗，包括咱们有抗过敏的药物，还有一些抗炎药物，包括鼻喷的激素啊，当然还有一些其他药物新药啊。中医这块呢，还是要面对病人的具体情况，根据中医讲的望闻问切，根据他的体质是寒症、热症、虚症、实症，去辩证调整他的体质治疗啊。
2: 年轻时熬的夜，早给身体欠下债。
3: 天冷时吃的冰，别挂胃疼小妖精。
2: 再不养生就晚了。
3: 养生课堂，您身边的健康。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养生课堂，美好生活，健康与你同在。
1: 比如有的人可能是肺气虚寒哈，哎，我就清水鼻涕，然后特别容易呼吸道出现症状啊，它有可能从老慢支啊发展成合并哮喘，跟过敏症状相关吗？
2: 它是这样，就是过敏性鼻炎，它经过如果千言不愈，不积极去纠正它治疗。

0: 它确实会发展成咱们的过敏性哮喘。
1: 嗯，那我们对于过敏性鼻炎从历史上啊明确的命名，跟这个疾病做斗争，是不是也是有一个比较长的发展历史了？
0: 啊，对的，是的啊，这个过敏性鼻炎，它其实很早很早就被咱们重视，尤其咱们医生重视了啊。
1: 嗯，
0: 最早呢，可以追溯到1819年的时候啊，当时也是英国的一位医生啊，他首先也是被这个疾病困扰啊，反反复复的鼻塞流涕难受，尤其他还有一定的季节性啊。当时他就关注，哎呀，他在一个学术大会上发表了一个病例啊，说这个病人从很年轻的时候8、9岁就开始，到30多岁持续很长时间都是这个季节，去找原因，想办法各种治疗。当时他也尝试了比如说吃一些特殊的草药，但都没有特别好的效果。他尝试的不治疗，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不出门啊，几个星期反而这病好了。
1: 哦，
0: 他从这个事件过程中发现，这个难受的反复鼻塞流涕是跟环境有关系的。后来呢，他又有大夫做实验，就是把他能够接触到的各种花粉都收集起来。他往自己的鼻子呀、手臂上、皮肤上、眼周围啊去涂抹，看看他的反应。最后他观察了，还真的是这种蒿草类的这种花粉，是特别敏感，刺激反应特别强。也就是相对，这个时候第一次明确了是花粉导致了他这些症状。当然在这些被证实明确之前，也有很多学说啊，比如说在这个夏天秋季农忙的时候，收割这个农作物的时候，这时候病人症状会多。大家可能就认为，哎，是不是甘草枯草这些引起的这些症状。当时很长时间都认为这个病跟枯草甘草有关系，还给它起了一个名字叫枯草热或甘草热，而且这个名字用了很长很长时间，甚至现在查文献还能找到这个名词啊。所以
1: 这是一种归因的方式，是吧？就是这个季节，哎，因为有枯草甘草，然后这个季节发病的人也多，那么这就被形成了一个关联啊，也有了这样的命名。所以科学永无止境哈，是一个不断的探索的过程。
0: 探索的过程。治疗方面呢也是探索。当时有一位也是英国医生尝试把这个花粉稀释以后在病人的皮肤注射，小剂量的去刺激啊，这些病人到下一个这个过敏季的时候真的症状减轻了。而且明显的改善了。当然没有完全痊愈啊，这个需要反复的过程。这也是人类第一次尝试的所谓的脱敏治疗。也就现在咱们临床当中也会针对这种过敏性疾病用脱敏治疗。当然
1: 脱敏治疗少量多次。
0: 少量多次。让他去接触这个刺激，对，产生一些耐受，
1: 产生耐受，从而不至于在短暂接触的时候出现一个过度的反应。
0: 治疗方法，当然现代医学还有一些，比如抗过敏的药，鼻喷的、口服的，还有这种激素类的鼻喷的药物、口服的药物，
1: 减轻症状。
0: 对，当然还有现在可以做这种鼻子的冲洗啊，有条件啊，接触了一些花粉过敏源，咱们把鼻子冲洗冲洗，
1: 海盐水冲洗，
0: 对，也可以减轻症状。
1: 所以是多种手段，
0: 对
1: 啊，然后可能会接替治疗哈。一开始你可能冲洗鼻腔，它就能有改善症状，
0: 对，
1: 因为这个跟你接触的过敏源的量有关系哈。在
0: 能早期的把这病情控制住，它就不至于发展成全身的这个病情，比如说全身的皮肤过敏，甚至说下呼吸道哮喘啊，全身的症状影响咱们的生活质量，影响咱们的工作。因为过敏鼻炎很多在儿童，儿童如果你不去干预他，他其实会影响他的学习，影响他发育
1: 啊。所以对于过敏性的问题要重视，要尽早的干预哈。
0: 对，而尤其我国其实是 过敏性鼻炎发病率很高的。
1: 可能很多人是说不知道，或者是觉得我忍一忍扛一扛就过去了哈，而没有借助医疗手段。
0: 还有呢，就是咱们为什么要积极治疗，因为如果咱们父母有这个过敏性鼻炎，他会有一定的遗传倾向和家族聚集性
1: 啊，虽然他不传染，但是他可能会有家庭聚集性。
0: 对，他有研究统计，如果双方父母都有过敏性鼻炎，他的子女可能大概有75%会得过敏性鼻炎。如果单方父母得过敏性鼻炎，他的子女有差不多50%的概率会得过敏性鼻炎。所以咱们积极治疗也会对咱们的后代啊的这个病健康会有帮助。
1: 那您看为什么会过敏，然后很多家长会觉得说我年轻的时候小时候根本就没有听说过这回事儿啊，这是环境因素，是我们现在太干净了吗？
0: 倒确实有这么一个假说，叫卫生假说啊。也就是说确实咱们的生活环境会跟咱们的发病有关系。如果咱们的生活环境特别特别干净，没有一些少量的接触，比如说细菌呀、病毒啊、尘螨呀、这个粉尘呀啊，它没有让自己的身体免疫功能去少量的锻炼，就跟咱们的士兵没有任何练习练武的过程就去上场打仗，他可能会错误的面对这个敌情啊，也有
1: 错误的判断敌情，
0: 对，
1: 甚至把自身的防御能力当成需要攻击的过度反应。
0: 有的也有统计，如果是多子女的家庭啊，可能互相之间会有一些少量的这种细菌呀、病毒啊、粉尘呀，这种
1: 交换
0: 啊、交替接触，它会比单子女家庭得过敏性鼻炎要少一些。还有说家里搞卫生搞得太干净了，确实后期发展过敏性鼻炎的概率会高一些。
1: 过度讲究啊，
0: 对，
1: 过度清洁，
0: 对，也有的人就是统计城市里的子女还真要比农村的人过敏鼻炎要发病率高一些。
1: 可能我们在城市里接触到的环境相对来说是比较单一的啊，没有大自然环境里面更多元更复杂的这个环境哈。所以对于孩子的这个免疫系统的建立哈，我们虽然认为他的免疫系统是一个逐渐建立的过程，那么也要根据他建立的这个年龄段哈，适时的让他有一些锻炼的机会，
0: 对，
1: 接触到真实自然的机会，
0: 接触大自然各种环境都去锻炼锻炼，接触一下，
1: 比他一直养在温室里一个特别单纯的环境而言可能更有利于他的健康成长。
0: 对他的健康是更有利的。
2: 今天的养生课堂就到这里了，关于更多养生的小技巧，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最新最热新闻热搜排行，百度24小时搜索排行榜。
1: 来关注百度媒体首页新闻。生态环境部联合相关部门在北京召开全国深入打击生态环境监测机构弄虚作假问题部署推进会，要求严厉打击监测造假行为，为推动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提供有力支撑。2026年前8个月，铁路部门积极适应旅游观光、红色研学等市场需求，设计旅游列车运行线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2501列。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今年以来，我国加快推进国家水网建设。一至八月，全国完成水利建设投资6903亿元，继续保持高位运行。今年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八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 16.7%、15.7%。新动能对规模以上工业增长贡献率超60%。百度首页新闻就到这里，下期再见。

一下午抽个空，远眺绿色远方，在忙碌中享受充实，在平淡中寻找快乐。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 FM 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声声不息，时时相伴。

0: 大家好，欢迎收听诗词里的玉山，我是主播月月。从唐代戴叔伦笔下的冰为溪水玉为山，到宋代汪应臣描绘的连宫高耸月峰傲，自与红尘绝世交，无数文人墨客在玉山留下足迹与诗篇。纵览唐宋元明清，人闻玉山日日新。接下来的时间，就让我们一同走进诗词里的玉山，去探寻那些藏在文字背后的山川灵秀与人文情怀，感受古人对这片土地的赞美与眷恋。
1: 今天为您播出《诗词里的玉山》第118篇，元代文学家柳冠的七言律诗《玉山道中》。柳冠位列儒林四杰，这首诗记录了他行走玉山古道时所见的山水风光与市井烟火。玉山道中，元柳冠。前林后馆辟朱飞，冰玉中寒鹤骨灰，晓日半溪遥水碧，晴云连岭夜山衣。路逢侠客弯孤立，世有仙人卖药归，少喜游方金白发，无谋无事不成非。
0: 首联：前林后馆辟朱飞，冰玉中寒鹤骨灰。林间一馆红门敞开，如玉般的玉山，山谷间洒满日光，呼应戴叔伦的冰为溪水玉为山，铺展玉山清丽底色。颔联：晓日半溪遥水碧，晴云连岭夜山衣。清晨阳光晃动一溪碧水，流云缠绕山岭，好似大山披上衣衫，勾勒出晴日玉山灵动的山水画卷。颈联：路逢侠客弯狐狸，世有仙人卖药归。古道偶遇晚宫侠客，即是可见采药行医的隐士，为山景添上独有的江湖烟火气。尾联：少喜游方金白发，无谋无事不成非。诗人触景生情，少年喜爱游历，如今已是白发，感悟世事本无绝对是非。全诗由景到人，由外景转入内心感慨，既写进玉山古道的山川灵秀，也留存下元代玉山鲜活的人间百态，为玉山文脉留下珍贵的诗篇。

0: 18点整。
1: 当今社会诈骗套路层出不穷，而老年人的防范意识薄弱，常常成为诈骗分子的下手对象。老年人应当如何防诈骗？这一份防诈骗指南请收好。对老年人进行诈骗的常见套路有以下几种：保健品诈骗，诈骗分子打着免费送鸡蛋、水果、小家电的幌子，租用专门场地向老年人宣传保健产品、治疗药品，夸大产品功效诱惑老年人，从而实施诈骗。中奖诈骗，犯罪分子利用伪基站或者互联网软件群发虚假中奖信息或邮件，受害人一旦联系兑奖，犯罪分子就以个人所得税、转账手续费、公证费等各种名目要求受害人汇钱，实施诈骗。冒充公检法诈骗，诈骗分子通常会伪造相关证件和文件，冒充公安、检察院、法院等工作人员，利用老年人的薄弱法律意识和恐慌心理，以及对子女的关心，骗取老年人的钱财。低价旅游诈骗，诈骗分子以不合理的低价诱骗老年人旅游，然后通过强制、诱导、捆绑、销售等手段，诓骗老年人以高价购买假冒伪劣保健品、奢侈品等商品。以防养老诈骗，诈骗分子推出以防养老项目，忽悠老人抵押房产贷款，将贷到的钱用于购买高收益的理财项目。骗子往往卷钱跑路，房子也被强制过户，老人钱房两空。收藏品诈骗，不少老年人喜欢收藏东西，但又对这方面的知识不了解，不会辨别真伪。诈骗分子常以高价回收作为诱饵，来吸引老年人进行购买。老年人防诈骗要记住以下几点：不要轻易相信，遇到能够说出自己姓名、身份证号码、家庭住址等个人信息的电话、短信，要提高警惕，保持谨慎。遇到问题多和子女沟通，如有疑问及时联系公安机关核实。不要轻易点击陌生短信、邮件、社交工具中发来的链接，更不要随便安装陌生应用。不要贪图便宜，一定要保持清醒的头脑，不贪图小利，不轻信他人，牢记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警惕上门推销，老年人独自在家时间居多，遇到可疑、陌生的人经常观望、敲门等情况，必要时拨打110报警。对上门维修、送货、送礼物等身份不能确定的人员，尽量等子女回家后再接待。端正保健理念，要从正规的渠道获取科学的保健常识，到正规的医疗机构就医，不轻信所谓的特效药、神药、进口药，以防陷入药托的骗局。警惕各种讲座，不要参加所谓公司提供的讲座、免费旅游、免费茶话会、免费参观公司经营等活动，不要盲目相信高额回报的宣传和所谓公司实力。

0: 进展，为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1: 九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 51.5%， 环比回升 0.6 个百分点，连续五个月处在扩张区间。
0: 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预报名将于明天结束，下周开启正式报名。
1: 经过重建的深圳皇岗口岸将于明天6:30正式开通运行，为旅客和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通关服务。
0: 沙特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标志。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健康中国必须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坚定不移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持续推动医疗卫生重心下移，优质资源下沉，健全医防协同工作机制，把健康关口前移，融入社会治理各个环节，织密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健康防护网，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筑牢坚实健康根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厦门大学附属心血管病医院，护理团队搭建了一套步态分析仪加雷达监测加智能手表的立体防护体系。住院的跌倒高风险患者一旦起身下床，护士的智能手表就会发出警报，提醒护士第一时间抵达床边进行守护。厦门大学附属心血管病医院心内五科护士长李佳华。
4: 在患者入院的时候，我们用步态分析能精准地识别一些步态异常的患者，把它列为高危风险的病人，那从而进行这个毫米波雷达的开启监测，有助于我们临床护理人员对患者进行精准的防跌。
3: 人人健康是老百姓的美好愿望和热切期盼。2021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考察调研时指出，
5: 人民的幸福生活一个最重要的指标啊，就是健康，健康是一，其他的都是后边的零，一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我们在过去成绩的基础上，还是继续把卫生健康事业啊朝前发展。
3: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总书记高瞻远瞩，为推动健康中国建设指明方向。各地各部门健全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优质高效医疗服务体系，倡导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不断绘就健康中国的瑰丽画卷。为了切实解决行动不便的慢性病术后康复患者居家就医难题，国家医保局2024年增设上门服务费价格项目。依托这项惠民政策，四川省人民医院延续护理中心主动拓展服务，减少了患者往返医院的奔波。
6: 做生
3: 在107岁的西南财经大学离休教授税显光家中，四川省人民医院肿瘤中心主管护师段玲通过手势笔画写字交流，向老人叮嘱康复细节。段玲每周上门一次，开展 PICC 导管专业维护。上门护理费用中，医疗服务费和耗材费都可以通过医保报销。
6: 在我们医院植了管以后代管居家，他现在呢需要的就是长期的一个静脉输注，比如说他输高营养，他笑得好开心，我就觉得这是我工作的一个认可。
3: 少年儿童的健康成长和全面发展是总书记心中最温柔的牵挂。如今开旗开组体育课，开展学校美育浸润行动，普及心理健康教育，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正以系统性制度设计的方式写进课表，跑向操场，融入评价。江苏省常熟市绿地实验小学教导处副主任程孝义：
7: 我们课堂上一般不太会去一刀切，那么体育课上呢会进行分层的教学，家校同步配合，逐渐的提升小朋友的体能，帮助孩子建立运动自信，慢慢的呢改善他们的一些体能的素质、身体的状况等等。
3: 通过持续努力，我国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有110万多个医疗卫生机构，90%以上的居民都可在15分钟内到达最近的医疗服务点。

0: 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是党中央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155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时期，持续夯实基层医疗卫生网底，推动卫生健康事业向着普惠均衡、全民共享稳步前行，一条承载亿万人民梦想的幸福之路正在铺展，中国式现代化的健康根基更加坚实。国家卫生健康委主任雷海潮，
1: 在155期间要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要更加注重推动从以疾病为中心转向以健康为中心，主动促进老百姓健康素质素养水平方面的提升，在健康服务方面做得更加普惠可及，更加系统连续。
2: 连日来，各地重大工程取得关键性进展，为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天，西安至重庆高速铁路全线重难点工程高升二号隧道顺利贯通。西渝高铁项目副总工程师冯飞鹏介绍，高升二号隧道全长7234米，穿越秦巴山区多条地质断裂带。
4: 我们坚持先探后掘，不探不掘，通过24小时瓦斯监测、多级泵站接力排水、动态调整支护参数，确保了全过程安全平稳推进。
3: 西渝高铁康渝段正线全长478公里，全线已贯通隧道66座，工程整体全面进入无闸轨道施工、站房建设及四电工程安装的关键攻坚阶段。西渝高铁建设指挥部总工程师王军楼。
5: 项目建成通车后，重庆至西安的列车运行时间将于现在的5小时左右缩短至2.5小时左右。
6: 葛洲坝航运扩能工程近日迎来关键节点，上下游围堰正式开工建设。三峡新通道公司高级专业师兼葛洲坝扩能工程管理部主任孙志峰介绍，作为葛洲坝航运扩能建设的第一道关键关卡，修筑围堰标志着全面进入主体施工阶段。
7: 修筑上下游围堰，然后形成一个封闭的施工区域，后面新建的船闸就可以在围堰的挡护下实现干地施工。
6: 葛洲坝航运扩能工程是三峡水运新通道两大主体工程之一，工程建设期间，葛洲坝二号船闸将保持运行，相关航段按照通航管理部门发布的通告实施通航管控。
8: 厦津大桥厦门段项目关键性控制性工程之一，观音山沙滩桥近日完成 1.5 万吨钢箱梁整体横移施工。为保护滨海景观，项目团队在桥梁结构复杂、施工作业面受限等不利条件下，首创万吨钢箱梁异位拼装整体横移技术，横移精度成功控制在毫米级。厦津大桥厦门段项目主线全长约 17.34 公里，厦津大桥厦门段钢箱梁标段工程师崔文飞介绍，
9: 钢箱梁顺利的横移完成呢，也为后续的桥面系包括机电交通安全设施施工的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也为我们2026年底的海上主线桥的通车目标呢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9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 51.5%， 环比回升 0.6 个百分点，连续5个月处在扩张区间，物流业务需求增长，微观经营趋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九月份业务总量指数为 51.5%， 环比回升 0.6 个百分点。分地区来看，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业务总量指数均有所回升，分别为 51.3%、51.2% 和 51.7%。其中东部地区业务总量指数环比回升1个百分点，是业务总量指数回升的主要动力。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
11: 尽管企业反映人力资源、物流管理和能源成本在刚性上涨，但企业运营和盈利仍保持稳健，资金周转率指数为 51.6%， 环比回升 0.5 个百分点，连续两个月回升。设备利用率指数为 50.1%， 今年以来首次回到扩张区间。库存周转次数指数连续5个月回升，主营业务利润指数三季度均值与二季度环比持平。
2: 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指数环比回升 0.4 个百分点，连续多月在高景气区间运行，业务量和需求增长带动就业岗位扩张。从业人员指数环比回升 0.2 个百分点，三季度均值比二季度回升 0.7 个百分点，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 56.2%， 环比回升 1.8 个百分点。企业对四季度保持乐观预期，投资意愿和企稳信心同步增强。
11: 总体来看，物流运行发展呈现 多维度改善态势，传递积极信号。其中实物量增势平稳，调研的部分道路运输企业反映在消费旺季的带动下，干线运输量环比增长 3% 左右，同时需求基本盘持续巩固，新订单指数保持扩张，行业物流需求进一步改善。此外，运营效率出现拐点，设备利用率回升至扩张区间，同时产业链全链条库存周转加快，企业供销衔接效率提升。
12: 市场监管总局日前研究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并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涉及人工智能监管、网络食品经营等多个方面的修订内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13: 此次发布的征求意见稿相比现行食品安全法新增37条，修订93条。首先就是明确要强化智慧监管，推动互联网加人工智能监管应用，明确食品生产经营企业应当在食品生产经营的关键风险环节安装监控设备。中国互联网协会法工委副秘书长胡刚认为，
14: 人工智能技术嵌入生产经营环节和嵌入到我们的监管治理环节之中，及时的实时的发现有关的问题，有赖于我们一系列的相关的技术的不断的优化和完善。
13: 征求意见稿还增设了网络食品经营的专节，实行分级备案管理，明确平台、直播间运营者、直播营销人员等各方的主体责任。
14: 分级备案管理解决的是管什么、怎么管，也就是准入和分类的问题，而平台责任聚焦的是资质审核、人员核验啊、风险管控。那么相应的直播间运营者、营销人员也具有相关的具体的规范。
13: 征求意见稿明确，优化食品安全管理制度，将食品安全风险监测范围拓展到食品添加剂还有食品相关的产品。科信食品与健康信息交流中心副主任阮光峰指出，
15: 它可以把监测的链条从食品延伸到了食品添加剂以及相关产品，形成了从原料到加工到包装的整个全链条的闭环。
13: 征求意见稿还提出，要完善法律责任体系，按违法类型分类设定差异化的处罚幅度，严格落实处罚到人，对故意违法、性质恶劣、违法行为造成严重后果的责任人实施处罚。
10: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四部门近日联合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汽车产品创新设计和研发测试验证有关管理工作的通知征求意见稿。征求意见稿针对部分生产企业跟风推出新产品、测试验证不充分等问题提出了多方面的要求。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16: 此次发布的征求意见稿针对近年来市场出现的多个类别的热门配置提出系统性可操作的准入要求，例如禁止配备全隐藏式门把手，不得采用折叠显示屏、柔性显示屏，相关创新设计需经充分测试验证，确保安全可靠。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表示，
17: 像冬天啊，北方啊，那个像结冰啊、下雪啊，会引起这些新功能失效。在发生交通事故的时候，在救人的时候啊，这个门也打不开。那么增加这个物理按键呢，就是其实是一个双保险，因为机械开关呢，它永远是有效的。
16: 通知明确，自2027年1月1号起，涉及创新设计的新申报产品应增加填报创新设计技术参数，并按照汽车产品创新设计技术指南难加强安全环保评估，未按要求测试验证、测试验证不充分或提供虚假材料的，不予公告。已取得公告的产品应在2027年7月1日前补充报送有关技术参数及验证材料，逾期存在安全隐患的，应停止生产并实时召回。中国汽车流通协会专家委员会委员张红表示，
18: 新规呢，它不是一刀切，而是呢以安全证据呢为标尺的一次合规的筛查，只要你证据完备，没有这个安全隐患，就可以保留。
12: 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预报名将于明天结束，下周三开始至24号将启动正式报名。2027年研考初试时间为12月19号至20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19: 自2027年研究生考试起，研招网将实行网上报名。

0: 和网上确认一体化。考生在网上报名期间填写个人信息和报考志愿后，可一并提交报考点要求的核验材料。此项调整不仅缩短了报名周期，也为后续考试组织工作创造更充足的时间。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研究生院院长王爽介绍，
1: 那么这一次调整呢，它的一个好处就是能够有效地避免考生忘记网上确认的这么一个环节，能够减轻考生操作的负担。等到报名结束以后呢，各个报考点将集中对考生的报名信息和材料进行审核，所以呢，需要考生及时关注系统审核的结论。对于材料不符合要求的一些特殊情况的考生呢，要积极的去配合考点进行补充。
0: 另外，以往考生需自行上传照片，不仅增加考生经济成本，还有可能因考生上传的照片过度美化，影响考试及后续录取环节的身份核验。自2027年研考起，研招网优化报名照片采集模式，采集时间由原来的网上确认阶段提前至网上报名的基本信息填写阶段，并且考生无需提前准备报名照片，而是直接通过学信网 APP 在线拍摄并上传，系统会实时检测光线、角度等拍摄条件，并提示调整，确保照片符合要求。
2: 教育部全新升级的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教师发展中心昨天正式上线，同时启动教师人工智能素养全覆盖培训，赋能教师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3: 在新上线的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教师发展中心上面开设了 AI 素养专区，老师在备课阶段只要说清楚课程的具体需求，就能生成学习任务单。如果想当堂看到孩子们的做题效果，还能随时增加数据回收看板。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区华山第三小学语文教师苏雅坤介绍，
4: 它能够帮助我们去生成教学的初稿，可以根据自己班里的学情去调整取舍，让我们去重点的去思考学生应该怎么学的问题，
3: 让教学课堂发生积极变化。每个学生能否获得更有针对性的学习支持，也是检验人工智能是否有效融入教学的标准。天津市实验中学滨海学校教师金文阳介绍，
5: 测评结束之后呢，我只需要把脱敏后的数据输入到我们创建的智能体技能中， AI 马上就能生成一个清晰的班级学情看板，哪个知识点全班掌握的不好，哪几个孩子有共性的错误，就一眼看出来了。
3: 根据介绍，教育部还将实施万名 AI 素养先锋计划，构建起学用结合、持续进化的研修新模式，让先行者带动后来者。教育部教师工作司司长王磊介绍，
6: 我们将统筹线上自主学习与线下有组织培训，在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教师中心上线 AI 素养专区，提供完整的课程包和应用案例，让每一位有需要的老师都能够通过这个平台系统提升人工智能素养。线下呢，我们将依托国培计划开展示范培训，省市县校分级培育，辐射全员。
7: 北方各地陆续进入供暖季，今年北方供热加快从保供向优供转型，各地不断把冬季取暖这项民生保障做得更细更实。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8: 在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受持续降温的影响，当地启动了弹性供热机制，暖流提前送进了居民家中。昌吉州富康市居民王莎莎，
9: 我就感觉家里面温度差不多有25-26度的样子，我待到家里面就感觉特别舒服，特别暖和。
8: 不止新疆，全国多地都在实践这种看天供暖的弹性模式，部分城市根据寒潮预警灵活调整供暖起止时间。昌吉市城市管理局供热办工作人员高峰表示，
10: 我们坚持看天供暖，按需供热，气温回升就适度下调负荷，降温就提升供热出力，精准匹配群众取暖需求。
8: 过去供暖守住18摄氏度达标底线，如今不少城市提出向更舒适的目标迈进，底层、顶层、边角户这些传统低温户成为供热治理的重点对象。昌吉某热力公司经理史先涛介绍，昌吉州推进智慧供热升级，为居民免费安装室温采集器，24小时在线抓取住户室温数据，服务模式由此发生改变。
11: 平台一旦监测到某户室温持续偏低，不等居民打电话，供暖管家就会第一时间上门排查处理。
8: 全国不少城市也加快推进热计量改革，探索两部制热架，逐步告别单纯按建筑面积包干缴费，向着多用多交少用少交迈进。 例如内蒙古乌海市已累计安装供热计量装置近7万户，主城区供热计量占比达 53%， 合理调控用热的用户平均可节省约 30% 的采暖费。清华大学建筑节能研究中心副主任夏建军表示，
12: 总来说未来北方供热会往精准可控、智慧高效、绿色低碳这个方向走，既得让大家暖和，也得省能源，减少碳排放，让供暖这项公共服务更细、更可持续，也更有温度、更有效率。
2: 经过重建的深圳黄港口岸将于明天6:30正式开通运行，为旅客和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通关服务。总台记者刘玉磊、朱平、张成报道。
8: 今天上午，黄港口岸开通仪式在深圳方口岸区举行，口岸将于明天上午6:30正式开通运行。2019年，黄港口岸在原址上启动重建，全面升级的新口岸为地下4层、地上5层，建筑总面积达68.97万平方米，是目前全球最大陆路口岸单体建筑。深圳海关所属黄港海关旅检2处旅检3科副科长张子路介绍，口岸由传统的2次排队2次核验，优化为同一通道下1次排队1次采集信息，两地查验部门在后台同步审核。已登记的旅客只需排队一次，出示一次证件，即可完成深港两地出入境手续。
13: 在旅客通关方面，我们首创设置了进境3合1旅客合作查验通道，在入境自助通道采用4道门一体化闸机设计，全线配备信息采集、核验、红外测温和智能健康申报等设备，实现旅客无感快速通关。
8: 作为深港之间唯一24小时全天候旅检陆路口岸，黄港口岸目前共设置134条合作查验快捷通道和68条人工通道，以及28条5合1车辆合作查验通道。口岸设计日通关能力约20万人次，旅客通关时间将从30分钟缩短至5分钟，客流承载能力和通关效率将大幅提升。深圳市口岸办公室副主任江成峰。
14: 新口岸的落成意味着深港互联互通迈上了新的台阶，使两地居民往来更便利，各类要素流动更顺畅。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根据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公布的最新数据，今年八月中国企业信用指数为161.32，较七月上升2.45点。
2: 搭载蛟龙号载人潜水器的深海一号船10号抵达西太平洋东加罗林海盆作业区进行深海科考作业，这是蛟龙号的第466次下潜作业，也是中国大洋100航次第二航段科学考察在这片区域进行的首个潜次，计划下潜深度约4500米。
7: 中国天眼 FAST 发现的一个脉冲星系统，近日被中欧天文学家证实由3颗天体组成。这是人类发现的第二例脉冲星三体系统，也是人类发现的首例仍处于演化阶段的原生三体系统。
2: 在今天下午结束的 WTT 中国大满贯女单决赛中，中国选手王曼玉4-0战胜日本削球手佐藤桐，夺得冠军，实现卫冕。
1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7: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1号凌晨发表声明说，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0号遭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中国驻沙特阿拉伯大使馆11号表示，目前尚无中国公民伤亡报告。袭击发生后，胡塞武装控制的萨巴通讯社负责人发文称，胡塞武装已关闭利雅得国际机场。沙特主导的联军则称将坚决回应胡塞袭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16: 沙特方面11号声明称，死者包括4名沙特人、2名孟加拉国人，其余6人分别来自美国、埃及、约旦、叙利亚、巴勒斯坦和苏丹。伤者正在当地多家医院接受治疗，部分伤者伤势严重。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已暂停运营，沙特民航总局正与有关部门协调，待完成损失评估并确认设施安全后再恢复机场运营。此外，沙特教育部11号要求首都利雅得所有学校11号到15号改为线上学习。 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1号凌晨发表声明说，也门胡塞武装10号袭击了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一座航站楼，造成旅客和机场工作人员伤亡。马利基在声明中将此次袭击称为恐怖袭击，并称这一袭击构成战争罪。多国联军将对此次袭击予以坚决回应。也门胡塞武装11号则再次警告各航空公司、机场工作人员和旅客不要使用沙特的机场。胡塞武装说，这一警告应被严肃对待，而沙特需要为未能成功拦截胡塞武装的袭击负责。此前，胡塞武装10号表示，愿意与沙特采取相互对等的措施，避免将机场、海港及其他具有人道主义功能的设施卷入不断升级的军事对抗。同时，指责沙特于7月13号袭击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导致此前一段时间的缓和局势结束。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10号发表声明，对胡塞武装袭击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造成12人死亡、数百人受伤深表震惊，并予以强烈谴责。他表示，针对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的袭击违反国际法，必须立即停止。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表示，美国可能会加入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并将尽快做出决定。美国国务卿卢比奥10号也表示，美国强烈谴责近日对沙特的袭击，并证实有美国公民死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事件。
2: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政府10号宣布，为落实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达成的协议，俄方部分解除柴油出口禁令的措施当天正式生效。由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对此举不满，特朗普10号表示，乌克兰总统应该举行选举。英国首相府伯纳姆则重申，他完全支持乌克兰。
7: 世界卫生组织10号在其官网发布公报说，关于俄罗斯伊尔库茨克西伯利亚与远东防鼠疫研究所一名工作人员患病死亡事件。根据俄方通报，世卫组织尚未发现与这一事件相关的持续传播证据，但目前尚未确认导致致命疾病的病原体。
2: 据美国方面消息，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的最新报告显示，美国本土48个州今年9月的平均气温打破了1998年创下的记录，创下1895年有记录以来同期最高水平。
7: 日本农林水产省10号通报，位于关东地区西北部的群马县一家养猪农场出现猪瘟疫情。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季苏平编辑，季苏平、刘家荣、黄天卓、郭明，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5: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7: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8: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5: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9: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15: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0: 北京时间19点整，
1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位于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当地时间10号遭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国际社会谴责这次袭击，认为此类针对民用设施的袭击行为必须停止。阿拉伯国家联盟当地时间11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胡塞武装持续对沙特领土发动恐怖袭击。声明说，胡塞武装反复袭击民用航空设施，危及旅客及机场工作人员安全的行为，公然违反国际法，直接威胁民用航空安全、国际航空运输以及地区安全与稳定。阿盟重申坚定支持沙特为维护国家安全、领土完整以及公民安全所采取的一切措施。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秘书长布达维当地时间10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胡塞武装袭击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声明说，反复袭击机场这一民用设施构成犯罪行径，公然违反国际法和国际人道法，这些袭击严重威胁民航安全，国际社会必须采取果断行动，遏制胡塞武装的此类行为。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今天获悉，昨晚总台焦点访谈栏目播发一纸通关一路风险，涉及陕西省榆林市靖边县兴达综合发展有限责任公司长期超载运输原油问题。节目播出后，榆林市委市政府连夜成立由交通、市场监管、应急、公安等部门组成的联合工作专班，赶赴现场开展专项问题调查处置，依法依规从严查处违法违规行为，并严肃追责问责。同时在全市范围内举一反三，深入开展微运行业全链条排查整治，切实维护危化品运输行业秩序，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当地时间10号，美国纽约民众举行集会，抗议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人员近日在纽约街头暴力执法的行为。当天，不少民众走上街头，他们高喊口号，手持要求废除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的标语。当地时间8号，一名男子在美国纽约市街头遭移民与海关执法局人员开枪击伤。根据初步报告，这名男子驾驶的汽车上有一名5岁儿童，但执法人员仍然开枪射击，所幸这名儿童没有受伤。当地时间11号，土耳其西部马尼萨省阿克西萨尔区发生一起严重交通事故，一辆客运大巴与一辆大型货车在伊斯坦布尔伊兹密尔高速公路上相撞。据初步消息，事故已造成11人死亡，26人受伤，救援人员已赶赴现场开展救援工作。此刻提示，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蓝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四川东北部、陕西东部等地局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蓝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3: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10月11号，您最近有没有参加婚礼啊？ 婚纱照现在是越来越讲究了啊，拍一套主流的婚纱照动辄六七千甚至上万元，要耗上一整天甚至好几天去摆拍、去辗转、选片、修片，这早就已经是不少新人婚礼预算当中不得不花的大头。很多新人就觉得性价比不高啊，有时候不会拿出来看，也经常会被一生一次的这个观念所裹挟，为这份标配的仪式感掏钱啊，说是没有经济负担那是假的。但是呢，近日辽宁

0: 葫芦岛的于先生夫妇跳出了这套固化的逻辑，他们取消了丽江旅拍的计划，仅用免费 AI 软件花了3个小时，哎，就生成了自己的婚纱照，用在电子请帖和婚礼迎宾牌上。那即便照片就带着软件的水印，宾客一眼就能认出来这是 AI 做的，夫妻俩也无所谓。人家说了，日子过好比什么都重要，道出了最朴素也最通透的婚姻感悟。这份洒脱的本质呢，就是婚姻观念返璞归真。长久以来，婚纱照被绑定了太多的体面完美的外在期待，仿佛没有影楼出品的精修大片，这个婚礼就算不上完整。可是婚姻的内核从来就不是一张无懈可击的照片呢，而是两个人朝夕相处的温度。于先生夫妇选择把婚假留给旅行，用 AI 工具解决物料刚需，看似简化了仪式，实则呢是把精力和成本放回到自己真正在意的生活本身。那这种选择呢，不是对仪式的敷衍，而是对幸福标准的再定义。当越来越多年轻人拒绝被标准化的婚礼流程绑架，用自己的方式定义浪漫，恰恰就说明啊，幸福呢从来就没有统一的模板。当然 AI 生成的版权边界还是需要关注一下的哈。如果是个人非商业使用没毛病，但如果商业平台或者说是商业机构使用这样的方式，则需要守住肖像权和著作权的合规底线了。最后还是希望有情人呢都能把日子过成自己想要的样子。好，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北方供暖季陆续开启，暖流正在加速进入各家各户。有没有发现啊，今年不少地方的供暖不再卡着固定的日期，开始提前送暖了。那今年呢，多地供热不再简单的按固定日期开栓，依托气象联动推行弹性供热，供热工作也从过去的保供加快向优供转变，对供暖舒适度、服务精细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提前开栓的底气来自哪里呢？更舒适的室温，普通家庭能够真切感受到吗？今年北方供暖还有哪些新的特点？交出怎样的民生答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一起去了解一下。
1: 入秋之后，冷空气轮番来袭，北方不少地方不等法定供暖日就已经结合气象研判提前开栓。在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受持续降温的影响，当地启动了弹性供热机制，暖流提前送进了居民家中。昌吉州富康市居民王莎莎早早感受到了家中的暖意。
2: 我们家是一片老小区嘛，2号开始供暖嘛，家里面就开始热起来了，我就感觉家里面温度差不多有25-26度的样子，我带到家里面就感觉特别舒服，特别暖和。
1: 能不能提前供暖不只是一声令下，背后考验的是热源储备、设备检修、调度调风的综合保障能力。富康市住建局供热办主任张丽君介绍，当地在供暖季到来之前就完成了热源机组、主次管网的全面检修调试，供热调度中心和气象部门建立实时会商，依据气温变化动态调节供热出力。
3: 今年我们10月2日全面开栓送暖，主要是入秋以来大幅度的降温持续时间比较长，我们依托气象联动机制研判分析气温，达到提前供暖条件，第一时间启动了应急供热预案，提前完成了全市136座换电站和300多公里以往的管线检修调试，系统运行稳定正常。
1: 不止新疆，全国多地都在实践这种看天供暖的弹性模式，部分城市根据寒潮预警灵活调整供暖起止时间。昌吉市城市管理局供热办工作人员高峰表示，想要把弹性供热落到实处，充足的储煤储气储备、调风热源以及管网互联互通条件缺一不可。
3: 今年我们实行弹性供热机制，不再固守固定日期，和气象部门建立联动会商机制，实时监测气温走势，一旦预判出现持续降温寒潮天气，就提前启动供热准备，依托充足的储煤储气储备与调风热源能力，具备提前开栓的保障底气。我们坚持看天供暖，按需供热，气温回升就适度下调负荷，降温就提升供热出力，精准匹配群众取暖需求。
1: 弹性开栓解决了什么时候供暖的问题，老百姓还关心家里温度能不能够更舒适。过去供暖守住18摄氏度达标底线，如今不少城市提出向更舒适的目标迈进，底层、顶层、边角户这些传统低温户成为供热治理的重点对象。例如今年10月1号起正式实施的新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城镇供热条例，

0: 明确居民卧室、起居室全天温度不低于20摄氏度，还建立起室温不达标分级退费制度，用制度守住供暖底线。而硬件改造叠加智慧监测，则用来破解冷热不均的顽疾。昌吉东方环宇热力有限责任公司经理史先涛介绍，昌吉州推进智慧供热升级，为居民免费安装室温采集器，24小时在线抓取住户室温数据，服务模式由此发生改变，从居民打电话报修的接速急办，升级成平台发现异常就主动处置的不速也办。
1: 平台一旦监测到某户室温持续偏低，不等居民打电话，供暖管家就会第一时间上门排查处理。后续我们会持续做好热源管网运维，做好24小时值守，确保管网稳定运行，用精细化服务保障家家户户室温稳定达标。
0: 而供暖品质提升根基在于热源，不少地方正在推进热源结构性改革，淘汰效能低下的分散小锅炉，转向高效清洁的集中供热。在陕西榆林府谷县，当地即将于10月15号开启今冬供暖，也是陕西今年较早启动供暖的区域。今年当地完成了热源格局的根本性调整，实现全县热电联产清洁热源全覆盖，过去的小型分散供热机组全部退出运行。陕煤集团府谷能源新源公司董事长左宁新介绍，这项煤电三改联动民生工程实现了热力梯级利用。
2: 相比于过去分散式小锅炉供热，项目能效更高，排放更低，改造后基础煤耗下降近40克每千瓦时，每年可实现碳减排近20万吨，新增工业增加值超1亿元。今年供热将覆盖府谷县城区全域，供热面积将达到940万平方米，汇集20余万府谷县人民。目前供热前期的各项调试准备工作已全部就绪。
0: 从保供走向优供，除了热源迭代，全国不少城市也加快推进热计量改革，探索两部制热价，逐步告别单纯按建筑面积包干缴费，向着多用多交、少用少交迈进。例如内蒙古乌海市已累计安装供热计量装置近7万户，主城区供热计量占比达53%，合理调控用热的用户平均可节省约30%的采暖费。弹性调度、智慧服务、清洁热源多重变化叠加，勾勒出北方供暖提质升级的完整图景。我们该如何看待这一轮供热升级？它对于北方供热未来发展又带来哪些启示？对此，清华大学建筑节能研究中心副主任夏建军表示，过去北方供暖重在守底线保达标，如今这场供暖变革不再仅仅追求供得上暖，而是向着更精细、更人性化的民生保障迈进。
3: 这几年咱们国家在城市更新项目里面也支持北方高集中供热系统的硬件更新和设施改造，再加上智能化和更精细的调节，供热管理也从过去靠经验慢慢的变成了看数据，这也给现在这个目标打了一个非常好的底子。像现在的弹性供热啊，天气一变咱们就灵活开山，咱们把这个供热的室温定得更舒服一些。还有针对老旧小区、顶楼、边角户这些容易冷的地方去专门的去改造治理，其实就是在解决过去供热一刀切、冷热不均这些老问题。再加上智慧供热能做到还没有等大家投诉就提前发现问题、提前处理问题，把以前那种被动等报修变成主动去服务，老百姓的供热体验肯定就明显好多了。总来说，未来北方供热会往精准可控、智慧高效、绿色低碳这个方向走，既得让大家暖和，也得省能源、减少碳排放，让供暖这项公共服务更细、更可持续，也更有温度、更有效率。
4: 从看天供暖到不速也办，从守住18度到追求更舒适，这轮供暖升级啊，暖的不只是屋子，更是人心。弹性调度、智慧服务、清洁热源，说到底呢，都是为了让老百姓过冬更踏实。希望这样的精细化服务能够越来越多，越来越实，让每一个冬天都更有温度。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校园餐如何管得更严？直播间卖食品出了问题，谁负责？食品标签和广告玩文字游戏又该如何治理？ 这些社会关心的食品问题呢，已经被纳入食品安全法修订的制度考量。昨天，市场监管总局就《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现行食品安全法于2009年首次颁布实施，2015年进行了全面修订。食品安全法实施以来，为规范食品生产经营活动，防范化解风险，强化监管执法，构筑了有效的法治屏障。而随着近年来经济社会发展，食品安全形势深刻变化，食品安全工作也面临新问题、新任务、新挑战。此次发布的征求意见稿涉及人工智能监管、网络食品经营等多个方面的修订内容。如何进一步夯实食品安全根基，守护百姓舌尖上的安全？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一群带来的专家解读。
6: 此次发布的征求意见稿相比现行食品安全法新增37条，修订93条，首先就是明确要强化智慧监管，推动互联网加人工智能监管应用，明确食品生产经营企业应当在食品生产经营的关键风险环节安装监控设备，并将实时监控视频信息接入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市场监管部门的信息系统。对此，市场监管总局食品协调司负责人指出，现行政策法规对实施明厨亮灶仅为鼓励倡导，监管缺乏强有力的法律依据。新规对明厨亮灶作出规定，可以有力保障消费者的知情权、选择权，有助于推动餐饮服务提供者告别侥幸心理。中国互联网协会法工委副秘书长胡刚认为，传统监管方式难以快速高效地发现食品安全的问题，通过实施互联网加明厨亮灶加人工智能监管，运用人工智能自动抓取食品生产加工以及餐饮店的后厨违规行为，可以有效地减少人工巡查压力，精准发现隐蔽性风险。
7: 比如说，对于食品生产经营过程中如果存在一些异常的轨迹，或者说异常的颜色或者说形状的变化，也能及时的实时的发现有关的问题，有赖于我们一系列的相关的技术的不断的优化和完善。人工智能技术嵌入生产经营环节和嵌入到我们的监管治理环节之中。
6: 征求意见稿还增设了网络食品经营的专节，实行分级备案管理，明确平台、直播间运营者、直播营销人员等各方的主体责任。胡刚指出，这是对现有食品安全法中网络食品交易规定进行的实质性升级，从原则分散转向专节规范。
7: 它的核心制度设计包括两个层次，第一个就是确立分级备案管理的制度，其二就是根据不同的经营形态还有相关经营者进行分层配置，强化主体责任，也就覆盖了平台、直播间运营者、直播营销人员的完整的全链条监管的态势。那么分级备案管理解决的是管什么、怎么管，也就是准入和分类的问题，而平台责任聚焦的是资质审核、人员核验啊、风险管控。那么相应的直播间运营者、营销人员也具有相关的具体的规范，三者之间循环递进式的责任的链条，那么环环相扣。
6: 征求意见稿要求，网络食品交易平台经营者应当在开展网络食品交易的省级区域设立分支机构或者是办事处。对此，市场监管总局食品协调司负责人指出，设立分支机构或者是办事处可以打破跨区域监管的执法壁垒，压实平台属地责任，快速响应本地消费投诉，就地处治食品安全突发事件，缩短风险处置的链条。针对近日关注的食品添加剂乱用、滥用等问题，征求意见稿明确，优化食品安全管理制度，将食品安全风险监测范围拓展到食品添加剂还有食品相关的产品。科信食品与健康信息交流中心副主任阮光峰指出，此次修改旨在完善食品安全制度，通过将监测链条延伸到食品添加剂及相关产品，实现全链条管理，推动监管从被动事后处理转向主动的事前预警，
8: 把监测的链条 条从食品延伸到了食品添加剂以及相关产品，形成了从原料到加工到包装的整个全链条的闭环。第二个呢，就是整个监管关口迁移，我们的食品安全监管可以从原来的一个被动的事后抽检处罚，转向一个主动的事前监测来预警。比如说某一类添加剂如果监测发现它接近安全限值了，那么就可以提前进行干预。
6: 阮光峰补充，食品安全法修订落地之后，通过扩大食品安全风险监测范围，可以进一步积累相关数据，更好地开展风险交流和科普工作，减轻公众对食品添加剂的不必要恐慌，
8: 缓解我们普通老百姓他一些不必要的对于食品添加剂的恐慌，同时也可以让大家对于像目前市场上比较多的像零添加、清洁标签等等这些营销炒作啊，失去他们继续忽悠的一个土壤。
6: 近段时间，手打挂面、NFC 果汁、零卡等等新机商标营销乱象引发关注。征求意见稿提出要规范食品标签与商业宣传，严禁虚假误导。阮光峰指出，此次修订的核心作用在于确立实质重于形式的原则。
8: 商标注册你不能够豁免标签的真实义务，哪怕你是合法注册的商标，只要是在包装上突出使用的，那么它就足以让普通的消费者对食品的工艺、分量、成分、健康属性等等，它可能会产生误解，那么就构成了虚假误导。
6: 数据显示，2023年以来，国家知识产权局已驳回超过127万件容易误导消费者的新机商标申请。截至发稿前，以依职权宣告无效带有欺骗性质的商标3194个。
8: 恶意注册的该驳回就驳回，该撤销就撤销。
6: 征求意见稿还提出，要完善法律责任体系，按违法类型分类设定差异化的处罚幅度，严格落实处罚到人，对故意违法、性质恶劣、违法行为造成严重后果的责任人实施处罚。对此，胡刚认为，
7: 也就是要撩开公司的面纱，层层递进到具体的人，同时也对相关的处罚的条款进行了新增和补全，尤其是提高了违法成本，同时也实行了这种食品安全的信用管理制度，强调实施跨部门的失信的惩戒制度，这一系列都是强调对于食品安全全链条的强监管、重咬合的立法的思路。
4: 从校园餐到直播间，从后厨的名厨亮灶到包装上的新机商标，这次修订盯着的大多是老百姓平时最闹心的地方。新增37条，修订93条，数字背后啊是一个明确的信号，食品安全这根弦呢只会越拧越紧。技术手段也好，全链条监管也好，那说到底呢都是为了让咱们吃得明白，吃得放心。当然征求意见稿还在公开征求意见，你有什么想法呢还可以去提一提，毕竟舌尖上的安全人人都是参与者。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你想过吗？以后给孩子上课的可能还有一位看不见的 AI 助教。人工智能赋能教师发展现场会昨天在北京举行，全新升级的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教师发展中心正式上线，并启动教师人工智能素养全覆盖培训。新上线的教师发展中心开设 AI 素养专区，集成人工智能学习资源、智能工具和研修社群，为教师自主学习和全覆盖培训提供了平台支撑。那么从备课、课堂教学，再到学业评价、教研反思，人工智能如何助力备课教学、赋能教师发展呢？我们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去一探究竟。
9: 我是航天科学家，参与过咱们国家很多航天项目。
10: 航天科学家您好，请问当年，
11: 这是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区华山第三小学语文教师苏雅坤为4年级课文《千年梦圆》在今朝备课时专门创建的以航天专家为原型的智能体，让每个孩子都能和他对话，向他发问。在新上线的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教师发展中心上面开设了 AI 素养专区，老师在备课阶段只要说清楚课程的具体需求，就能生成学习任务单。如果想当堂看到孩子们的做题效果，还能随时增加数据回收看板，学生谁掌握了，谁还在糊涂当中，老师一目了然。 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区华山第三小学语文教师苏亚坤介绍，
12: 可以辅助我们去开展大单元的教学设计，它能够帮助我们去生成教学的初稿，然后搭建一些任务还有问题链之类的框架，而且是人机协同式的。我们教师还可以根据自己班里的学情去调整取舍，让我们去重点的去思考学生应该怎么学的问题。
11: 在传统的课堂教学中，不能完全兼顾到每一个学生的思维动态，是不少老师的教学痛点。课程进度的快慢，教材内容的深浅，只能根据大部分学生的学情来进行授课。北京市广渠门中学数学教师杨若晨认为，人工智能进入课堂，让因材施教成为可能。
13: 我们都知道应该要因材施教，但是呢，在传统的课堂里面又很难实现，就是老师很难同时兼顾到每一个学生。这个咱们接入了 AI 平台之后啊，他可以选择单人对话，也可以选择小组对话。他们在讨论的过程当中，平台能实时的把他们的这个讨论的内容给记录下来，而且他们讨论完了之后呢，平台还会生成每个小组的一个思维图谱，这样一来就解决了教师自己一个人分身乏术难以兼顾的这样的一个问题。
11: 除了帮助教师解决实际问题，让教学课堂发生积极变化，每个学生能否获得更有针对性的学习支持，也是检验人工智能是否有效融入教学的标准。天津市实验中学滨海学校教师金文阳介绍，人工智能在课后辅导方面，让教师从传统的凭经验讲评，真正走向了基于数据的精准施教。
14: 以前每次测评结束之后啊，我也知道要分析学情，但是面对一个班几十个孩子，往往呢是看均分，看哪道题错得多，然后最后一张试卷从头讲到尾，这种大水漫灌式的课后辅导啊，效率很低，我也很难兼顾到不同层次的学生需求。但是啊 ，AI 工具确实改变了这个局面。测评结束之后呢，我只需要把脱敏后的数据输入到我们创建的智能体技能中 ，AI 马上就能生成一个清晰的班级学情看板。哪个知识点全班掌握的不好，哪几个孩子有共性的错误，就一眼看出来了。这直接改善了我备课和讲评的效率。
11: 如何把人工智能工具真正装进备课、课堂、评价、学情分析的每一个环节，让老师拿来就能用，用了就管用。教育部教师工作司司长王磊介绍，要通过教师人工智能素养培训，让老师自己学会用 AI 来开发工具，打造自己趁手的教学兵器。
15: 我们将统筹线上自主学习与线下有组织培训，在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教师中心上线 AI 素养专区，提供完整的课程包和应用案例，让每一位有需要的老师都能够通过这个平台系统提升人工智能素养。线下呢，我们将依托国培计划开展示范培训，省市县校分级培育，辐射全员，聚焦一线的真实教学场景，向老师们讲清楚人工智能是什么，能做什么，边界在哪里。
11: 根据介绍，教育部还将实施万名 AI 素养先锋计划，策划开展好课样板间、 AI 技能展示、开源社区交流等活动，构建起学用结合、持续进化的研修新模式，让先行者带动后来者。福建省泉州市教育局局长刘淑芳介绍，推动人工智能赋能教师，要让技术成全教师，让教师成就学生。
16: 我们目前正在大力推进一件事情，就是提升教师的智能应用能力，培育了20个的 AI 应用导师、100名的区域培训者和1000名的骨干教师。我们在依托国家平台教师发展中心的 AI 素养专区，以四线联动的方式，从1000名种子教师带动1000000名的深度应用教师，让全市的教师人工智能素养得到极大的提升。
4: AI 进课堂不是为了取代老师，而是给老师添一双千里眼和顺风耳，让因材施教不再是一句口号。从备课到讲评，从课堂到课后，技术正装进教学环节当中，拿来就能用，用了就管用，这才是老师们最需要的帮手。当然了，工具再好，方向盘还是得握在老师手里。让人工智能成全教师，让教师成就学生，那这条路才算是走对了。
17: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8: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17: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8: 三棵树马上住，
17: 更健康的中国区。
19: 好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各位听众，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单决赛将要在北京国家网球中心钻石球场进行，对阵双方为中国选手郑钦文、俄罗斯选手

0: 现在根据前方的信号呢，郑钦威已经走出了球员的热身通道，即将进入场地。现在为各位介绍一下郑钦文和安德烈娃两位球员呢，这场今年中网的一个晋级之路。中国金花郑钦文今年由于是持外卡参赛的，所以第一轮并没有享受轮空的待遇。他第一轮呢是战胜了他的同胞队友施涵，第二轮呢是2-1击败了卡林斯卡亚，但是卡林斯卡亚打到第三盘是在0-3落后的情况下退赛了。第三轮郑钦文是2-1击败了布兹科娃，第四轮2-1战胜了他大黑马查拉耶娃。而四分之一决赛呢，他是2-0击败了乌克兰选手斯维托利娜，半决赛2-0战胜了比利时的梅尔滕斯。郑钦文是这样的闯进决赛，而他的今天的对手呢是俄罗斯的安德烈娃，今年还不到20岁的年纪啊，现在世界排名第5，此前在中网的战绩呢是12胜3负，他的职业生涯已经拿到过了6个冠军，今年呢就拿到了3冠。他此前已经2次拿到了 WTA 1000，也就是我们之前经常说的啊钻石赛的冠军。而今年的中网呢，安德烈娃也是打得非常的不容易啊。由于他是种子选手，所以第一轮轮空，第二轮呢是战胜了中国选手袁月，第三轮击败了库德梅托娃，第四轮是击败了斯尼古尔。而在四分之一决赛，他才是真正遇到了考验，他是2-0击败了亚历山德洛娃。而半决赛呢，他又是击败了一位黑马选手，俄罗斯的捷克的巴尔通科娃。其实打到现在为止啊，其实今年的中网郑钦文是比安德烈娃是要多打了一场比赛，但是我们在看比赛的耗时，两人的竞用时的时候呢，却有点让人震惊。郑钦文到目前为止，从第一轮打到决赛，已经用时13小时30分钟，而安德烈娃从第一轮打到决赛，只用了7小时10分钟。我们今天有时候也在调侃啊，实际上郑钦文等于比安德烈娃多打了一轮的这个比赛，等于是要耗费更多的体能。安德烈娃和郑钦文实际上既是老对手，也是老朋友了。两人在上一次相遇也是在中国网球公开赛上，就是郑钦文他发挥非常出色的2024年。
1: 好的，主持人好。
0: 两人在2024年的中网四分之一决赛当中呢，实际上是有过一次碰面机会的，这也是两人在职业生涯唯一一次在巡回赛的碰面。当时郑钦文啊是苦战了2小时32分钟，最终呢是在让一追二先失一盘的情况下连赢2盘，5-7 6-0 6-4赢球。那一年的郑钦文呢，在中网实际上是打到了半决赛，半决赛是输给了穆霍娃。刚才杨昶也为大家介绍了，郑钦文是在中网2004年创立开赛以来第一位打进女单决赛的中国球员。此前呢，中国球员7次打到半决赛都输球了，是0胜7负。而且呢，很有意思的一点，郑钦文是从2004年中网创立以来第一位打进决赛的外卡选手，而且也是打进决赛中巡回赛排名最低的选手。这也是郑钦文职业生涯第四次打中网啊。第一次打进决赛，最好的战绩就是2024年中网的半决赛输给了穆霍娃。今天中网决赛这场女单决赛的挑边嘉宾呢，是我们的非常熟悉的演员靳东啊。现在他已经为双方进行了一个挑边仪式，在双方进行一个短暂的热身之后呢，这场比赛也要开始了。我们继续为各位介绍安德烈娃今天的一个比赛情况。今天安德烈娃实际上还不满20岁，如果19岁的安德烈娃夺冠，他将成为历史上第3年轻的中网女单冠军。比较遥远啊，2005年基里连科和2007年的扎维两位球员都是18岁夺冠。今年安德烈娃已经在巡回赛中赢了50场比赛，在这赛季的巡回赛胜场数上和佩古拉是并列胜场数的第一位。他也是2009年的丹麦甜心沃兹尼亚奇之后年龄最小的能够达到单赛季巡回赛50场胜场的球员。安德烈娃在中网这场比赛之前啊就已经确定了，因为他已经打进到了中网决赛，这场中网之后他的排名将上升到了世界第3，而且已经提前锁定了年终总决赛的席位。 这场比赛还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点啊，这场比赛两人的比赛风格可以说是完全不同的。首先就是郑钦文，我们给到了一组 WTA 的赛前给到了一组数据。
1: 现在收看的是
0: 郑钦文在今年巡回赛上啊，他的一发得分率高达 74.8%， 排名 WTA 所有选手当中的第一位。而他在这赛季巡回赛当中已经

0: 发出了299记 ACE 球，也是在这一赛季的 WTA 巡回赛中所有女单选手当中排名第三位。这也证明啊，郑钦文确实在这个发球和自己的这个 ACE 球方面啊，尤其在一发上面，他的这个攻击力是非常强的。还有一个数据很有意思，在郑钦文面对破发点的时候啊，他破发点的化解率能够达到 60.6%， 这也能够排在世界所有女单选手当中的第13位，证明啊，郑钦文是一位以攻代守的球员。而他的对手安德烈娃，他的这个打法和郑钦文是截然不同的。郑钦文擅长发球，而安德烈娃擅长接发。安德烈娃今年在 WTA 巡回赛上的接一发得分率高达 41%，而在世界所有的女单选手当中是排名第二位的，而在破发点上的转化率上，她是排名世界第11位，能够有 50.1% 的一个破发点转化率。这也就意味着郑钦文最擅长的发球恰恰要面对一个非常擅长接发的安德烈娃，郑钦文非常擅长的破发点化解，而安德烈娃非常擅长把破发点转化成破发，可以说这是一场攻与守之间的对抗。现在双方球员已经结束了赛前的热身啊，这个网前的热身已经结束了，还要进行赛前的一个发球的训练，看看两位球员在今天这场比赛能给我们带来一个怎样的发挥。
1: 郑钦文呢是5-7、6-0、6-4，在四分之一决赛当中战胜了安德烈耶娃。为了使您更好地欣赏今天的决赛，我们还是很高兴地邀请到了中国网球协会的副主席啊郑杰指导来到我们的评论席，和我一起为您带来这场女子单打决赛的解说和评述工作。郑指导好。
2: 张胜老师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 担任比赛的主裁判啊西卡克 WTA 的金牌的裁判员，也多次执法过大满贯的女单和男单的决赛。今天呢，夜场的这个气温呢，感觉还是不错的，啊，19摄氏度。
2: 这也是第一次由我们中国的球员闯入中网的决赛，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的这个现场的观众也是很多呀，
1: 爆满。是的。20届中网，这是第一次有中国的女球员闯入到女子单打的决赛当中。这不仅仅是郑钦文个人的突破啊，也是中网历史上的一个重大的突破。
0: 现在双方的赛前热身已经基本结束了，双方已经回到了自己的休息区进行最后的调整。在这里啊，也要给各位补充一个场外信息啊，其实就在今天这场女单决赛之前，在中网的媒体群当中呢，中网的这个媒体经理也向各位做出了一个解释啊，由于场馆的这个媒体席座位有限，不是所有能够持媒体采访证的记者都能够进入现场观赛，需要提前注册领取这个标志啊，这个标志物才能够进场观赛。如果没有这个领到标志物呢，只能非常遗憾的哈，在媒体工作间当中看电视了。
1: 比赛呢，由安德烈耶娃呢率先发球。
0: 经过赛前的挑边，安德烈娃应该是要率先发球的。看看这位19岁的小将和郑钦文啊，这场发球和接发球之间的对抗，谁能够率先取得先机？
3: Ready.
0: 安德烈娃一发擦网不进，看看他的二发水准，发了内角，郑钦文双手反拍，不错啊。弯突胖直的进攻，郑钦文这个接发接得很深，让郑钦文没有办法，让安德烈娃没有办法借力，直接把球打飞了。
2: 我觉得一上来抢二发的这个印象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
1: 没错。
2: 通过抢二发得了不少分，在前几场比赛中。
1: 是的。
0: 安德烈娃的二区一发，效果一般。今天他的一发进球率不高，二发发了外角。郑钦文的接发力量给了稍稍大了一点。
1: 两位球员呢，应该说在今年中网整个的状态都是不错的啊，特别是在过去的两轮当中，我们看到郑钦文打斯维托利娜、打梅尔滕斯啊，整个的在接发端啊，包括正反拍火力的输出啊，底线都是非常的好。
0: 第一盘第一局，两人打成了

0: 5-15。郑钦文的接发接到了正手位，双手反拍打中路，反拍的提拉做得不够，安德烈瓦是再拿一分，30-15。
1: 进入深轮次以后感觉越来越好，
2: 没错，
1: 在第一轮或者是前一两轮的时候遇到了一些挑战。
2: 是的，安德烈耶娃那是种子球员，他第一轮就轮空了，第二轮打圆月的时候，你看第一盘其实还有点慢热啊，但是打完圆月以后他的状态就步步走高了。
0: 今天安德烈娃三次一发都不进区，郑钦文来到网前有机会，歇削放短，这球安德烈娃把球进回来了，郑钦文胯下击球，哈，比较遗憾没有能够留在界内。这种胯下击球啊，既要有非常强的核心力量，而且呢又不能把这股力量卸掉，要把自己的这股力量啊完全集中在自己的这个腹部以下的位置啊，打这种胯下穿越难度是很大的，
2: 非常强啊，年轻人，然后呢体力好，脚程也快，所以对于郑钦文来讲呢，短球以后下一拍的准备还是很重要的。
0: 一局40-15，郑钦文的接发接到了安德烈娃的正手位，双手反拍斜线，正手的提拉给的力量还是稍稍足了一点啊，看得出来郑钦文在赛前的热身做得非常的充分，因为今天的第一盘第一局啊，郑钦文的力量给的都是稍稍足了一点，当然也有非常精彩的一个胯下击球，第一局用时2分钟。现在安德烈娃是在第一盘第一局1-0领先，接下来是郑钦文的发球局。
1: 米拉也属于是天才少年，他只有19岁。
0: 安德烈娃职业生涯曾经两次拿到过皇冠赛，也就是1000级别赛的冠军，都是在去年啊，去年拿到了 WTA 1000迪拜赛和印第安威尔斯公开赛的冠军，今年是在马德里皇冠赛，以前叫超五赛啊，是拿到了亚军，当然两站硬币的比赛都是拿到了冠军，马德里赛呢是红土场，
1: 就哭了，
2: 对，就哭鼻子了。换发球换场地，我们来看看中国球员郑钦文的第一个发球局，
0: 看看郑钦文的发球局，他在发球啊的时候首先要保证自己的心态不乱啊，节奏能没问题，保证自己的一发进球率，只要一发进球率能够保证的话，他的得分效率是很高的。双方在底线的相持，郑钦文力量还是给的大一点，
2: 双方呢都会把对手的二发作为一个突破口，
1: 对，
0: 今天两人一上来一发的进球率都不高，
2: 很重的，
0: 安德烈娃也在不停地抢小郑的发球，
1: 决赛的这个对手
2: 梅尔滕斯球偏轻
1: 偏软，
0: 在接郑钦文二发的时候啊，安德烈娃很明显地把自己的站位提前了，二区的一发看看能不能进区，好发球，郑钦文率先变线，双手反拍的打斜线，着急，
2: 其实是一个主动的，
0: 有点急于去发力，
2: 这个反拍进到场内，
0: 前三拍想打出组合拳，每一拍都在变线，但是力量给的稍稍大了一点，在自己的发球局当中，现在郑钦文是0-30落后，这是一个非受迫性的失误。郑钦文一去的一发不进区，安德烈娃又要抢郑钦文的二发了，站在离底线大概半米左右的位置，这球发得不错，郑钦文切削的过度，双手反拍打斜线，正手变线，再变线，正手直线的进攻， 来说，双手反拍的这一拍奥塞印直接压在了场区内，
2: 偏了一点，
0: 有点可惜啊。这球裁判还是忽报了出界啊。今年中网也是启用了电子丝线
2: 的覆盖，做得很好。
1: 是，
2: 而且呢，他在力量上就
0: 这一局郑钦文遇到麻烦了，
2: 球质方
0: 在自己的第一个发球局就送给了对手三个破发点。

0: 好发球，
1: 发球值得，
2: 低区外角181公里的时速啊，挽救了第一个破发点。
1: 现在郑钦文还要面临两个破发点，
3: 打得更有耐心，
1: 看看怎么来处理。
2: 没错，
3: 他的防反能力比较强，而且回球的质量还是挺有保障的。
2: 对。
1: 在一区的一发没有，现在郑钦文面临破发点上的二发。安德烈娃接的不错，给到了郑钦文很大的压力啊。郑钦文二发给的力量不够啊，球稳了，这也造成了安德烈娃有机会提前上手，
2: 这一拍球
1: 转手为攻，这样郑钦文在自己的发球局当中没有能够保住，在第一盘是0-2暂时落后。接下来是安德烈娃的发球局，
3: 所以球落地以后有点往外走，
2: 有点往外拐，
1: 没关系哈。在女子比赛当中，破发以及被破发是比较常见的事儿，不像男子比赛当中，一旦破发，可能这一盘就保不住了。接下来看小郑如何去化解自己的危机，
2: 能够到了
1: 破掉对手的发球局。
2: 对于郑钦文来讲呢，需要他打得更耐心一点。
1: 一区的发球，
2: 他跟半决赛的梅尔提斯，
1: 安德烈娃打出了发球值得，
2: 力量啊没有那么的强，他的球呢偏轻一点，偏软一点，所以郑钦文底线抡上两板以后，对方的球他就会出浅球了。但是我们看到安德烈耶娃，因为他力量很足啊，他能够匹配得上你，所以基本上就是你打两拍以后，对方的回球的质量也很高。
1: 今天两人的发球进球率都不高啊，要靠对手失误来拿分。郑钦文转手为攻，一拍打斜线，在主动变线打直线，双手反拍猛攻安德烈娃的反手。
2: 这就是说的，如果是这个回合
1: 几次想尝试变线撕开角度
2: 出钱，
1: 但是安德烈娃在底线的覆盖能力还是非常出色的，稳稳地站在场区中央等待郑钦文的变线。
3: 冠军以后我觉得
1: 郑钦文还是要打得更加耐心
3: 控制上。
1: 第三局但是郑钦文0-30落后，
3: 起伏就不像以前起伏这么大了。
2: 没错，
3: 球场上
2: 是的，
1: 这下不错啊，好接发，直接接发了一个追身，让安德烈娃很难做挥拍的引拍随挥。
2: 对方的这个外脚的发球，这个正手呢扑出去。
1: 15-30，郑钦文在对手的发球局暂时落后。不错。只要能够压制住对手的击球节奏，让对手一拍啊比一拍难打一点，
2: 接得很好，很快很深，
1: 利用自己的接发能力去压制对手的回球路线，逼迫对手打一些冒险的球路。安德烈娃呢也会出现失误，现在30-30。看看是出局点还是出破发点。一区的二发发了个内角，郑钦文算到了，接得不错，转手为攻，有机会来到网前，郑钦文凌空斩，好球啊！这一拍来到网前，压制住了安德烈娃的回球角度，被逼迫安德烈娃被迫起高球打月亮球，但这不是安德烈娃的特点。这样郑钦文在对手的发球局中是40-30领先，拿到了一个破发点，看看这个破发点能不能兑现。
2: 现在是郑钦文马上在对方的发球局也逼出了破发点。
1: 破发点上的一发，安德烈娃一发想打外脚偷袭，没有能够得手。今天两人在开局的一发进球率都不高。好接发，接到场区里了，双手反拍的对拉，安德烈娃主动降速，郑钦文好球，利用自己的力量优势主动下压，郑钦文在自己的接发球局当中是实现了回破，暂时是1-2落后，但接下来就是自己的发球局，将主动权重新掌握在了自己的手中。前三局打了10分钟，郑钦文暂时是1-2落后。
4: 守护每一次挑战，守护每一刻牵绊。
0: 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5: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黑岩报国，
6: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0: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7: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8: 我们认为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0: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9: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0: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
2: 非受迫性的失误，
3: 嗯，
2: 然后刚刚这个米拉的第二个发球局，我觉得郑钦文整个的进攻啊，就
10: 继续来关注中网的女单决赛。我们继续关注钻石球场女单决赛，郑钦文和安德烈娃的这场比赛，现在是郑钦文的发球局。两人在这一分当中陷入到了多拍的相持球当中。郑钦文只要能够耐下性子和对方在底线打多拍相持，还是有机会等到对手的失误的。15-0暂时领先。
3: 打的时候可以选择中路偏。
10: 其实自2009年 WTA 改制1000赛以来啊，此前只有3位球员能够通过外卡参赛夺冠，比较久远了哈。2011年的辛辛那提赛，俄罗斯红粉沙拉波娃是拿到了冠军，还有2019年印第安威尔斯站的安德莱斯库，以及2025年蒙特利尔站的姆伯科。看看郑钦文今天能不能一黑到底，通过外卡在中网夺冠。
2: 这个二发确实球速有点偏慢啊，这个二发不到130公里。
3: 对，第二局第一个发球局第二局的时候被破掉，也是因为一发成功率
2: 偏低，
3: 不是那么高。
2: 嗯，
10: 郑钦文在自己的第二个发球局选择了将二发主动降速啊，这也是双刃剑，能够保证成功率，但是呢杀伤性也会下降。一发还是拼得很凶，这可不知道从 ace 球还是发球值得啊，不知道
2: 还是
10: 安德烈娃有没有蹭到球皮。
2: 这种进球率啊，在发球局当中啊，有一发的这种表现，强势的表现，其实对于他的整个信心也好，爆发也好啊，都。
10: 第二个发球局郑钦文是30-15领先，局分上暂时1-2落后。大外角的发球，郑钦文变线压在线上，看看安德烈娃有没有把球回到场区里，往前的高压。安德烈娃没有办法了，郑钦文打出了一套 one two punch 的组合拳，40-15，自己的发球局当中是取得了一个比较大的领先。
2: 刚刚郑钦文发完球以后侧身正手这一板，他等了一下啊，他看一看那个球是不是能压到边线上，是个界内的好球。
10: 一区的一发，看看郑钦文能不能发进区，只要发球进区啊，后面就好聊了，但是这一下挂谎了。二发，安德烈娃又要去抢郑钦文的二发，看郑钦文是要拼一下还是选择降速。打内角偷袭，很聪明的选择，双手反拍的变线，这一拍拿到了啊，
3: 重心都压上去了，
2: 没错。
10: 这一局拿到之后，郑钦文和安德烈娃在第一盘是打成了一个2-2的平手，双方各攻下了对手的一个发球局。第一盘耗时15分钟，现在双方打成2-2平。
2: 第二个发球局的爆发，现在在前四局双方是战成了2-2啊，各自是一保一破。这是两个人今天的第一届也是。
3: 嗯。

0: 两人双方在底线的相持，郑钦文打得更有力量一点。好球啊，郑钦文行进间的击球打出了一拍非常具有行进感的奥赛印。
1: 我觉得这一分我们看钦文最后
0: 正手的一个提拉，有点像红土上的动作啊，滑步间的提拉挥拍，这下引拍用了自己非常丰富的这种小臂肌肉做的这种提拉，能够把球给拉起来，核心力量非常棒。安德烈娃的发球局双方打成了15平，现在要考验郑钦文在底线的覆盖和防守能力了。这一下力量给还是稍稍大了一点，
1: 这个球看到
0: 15-30，郑钦文在对手的发球局中暂时落后，
1: 被动的情况之下还能够把球顶得这么深。
0: 在非受迫性失误上，郑钦文是6个，对手是2个。
1: 当然场上呢，我觉得郑钦文呢是主导进攻的一方啊，打得更有侵略性，所以也交出了更多的非受迫性的失误。
0: 这一拍接发的稍稍有点瑕疵啊，15-40落后。看看关键的一分，安德烈娃这下的发球，郑钦文接得很出色，来到场区里了，没有来到网前，继续在底线打相持。安德烈娃打出月亮球，主动降速，郑钦文有借力机会，正手的提拉想打小斜线，有擦网，双手反拍斜线，安德烈娃已经失去重心了。郑钦文来到网前凌空掌，把球把比分追到了30-40，
1: 连续的底线的强攻啊，最终还是突破了对手的防线。
2: 虽然两个人的防反能力啊，包括跑动能力都很强，但是在回球来看，
3: 好，听众朋友，非常感谢体育观察员管乐琪的精彩解读。钻石球场的较量仍在继续，让我们持续来关注中国选手郑钦文的赛场表现，一起见证本届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单冠军的诞生。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琛，感谢您的收听。

0: 着梦想出发，迎着晚霞回家。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一直在您身边。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各位叔叔阿姨，现在只要您登记一下个人信息，我们就免费送鸡蛋。去听讲座的还有更多大礼等着您。
2: 我去，
1: 先给我登记一下信息。
3: 帮我也登记一下，这讲座上买的药怎么吃了几个月一点效果都没有，不会是骗人的吧？
1: 大叔啊，我们这个理财产品在您享受高回报率的同时，每年还会送您4次免费旅游哦。
2: 这么好啊，那我得买一点。连续几天手机打不通，我的养老钱没了。
4: 常见养老诈骗类型有提供养老服务、投资养老项目、销售老年产品、宣称以房养老、代办养老保险、开展养老帮扶。最后提醒广大老年朋友，养老诈骗不难防，不贪不给不上当，守住养老钱，幸福享晚年。
5: 不盲从，不直觉，如果音乐都有一个开始，那就在这里。自我的音乐态度，芒果音乐榜，
6: 芒果音乐榜，我是陈诚，好好听听歌，放松一下吧。先来听这首完美倒立乐队《爱你不是两三天》，一首翻唱自梁静茹的歌。
7: 爱你

一首熟悉的歌，但是呢又有着一些不一样的风格在里面，完美倒立翻唱的这首爱你不是两三天。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到的这首歌呢是电视剧

盛装当中所出现的一首爱情主题曲。现在越来越多的影视剧集啊，都会根据剧情啊，或者是人物的需要，带来各种不同的，特定的设置的这样的一些主题曲哈，这首爱情主题曲呢，就是由汪苏泷所演唱的《想要的爱》，动人的旋律也把每一个人内心当中最为渴望的爱是娓娓唱出哈。我想要的爱一直在，渴望给你，却更盼望被给予真正爱的到来。汪苏泷，《想要的爱》。

0: 更多需要的是激情动力。芒果音乐榜，
1: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芒果音乐榜，我是陈诚，来听方大同《爱立刻》。

芒果音乐榜音乐继续来听张宇这一首《我们尽力了》。整首歌的创作依然是我们熟悉的配方，由张宇和他自己的妻子来共同完成创作。张宇来完成了作曲，而老婆呢十一郎完成了填词，带我们看见了爱与伤并存的会有的一种困境和跨越和归零的这种两难的状态。张宇和十一郎的合作呢，总能够带给我们很多很多的这些经典。那整首歌呢，也试图用另外的一个角度来询问每一种关系里不再非对即错的一种可能，不光光是爱情，或许还有友情的。来听张宇，我们尽力了。

听到这首来自张宇的单曲《我们尽力了》，尽力之后不后悔就好。这里是芒果音乐榜，接下来继续听一首甜蜜的歌，《金莎甜蜜小星球》。

0: 民谣摇滚说唱，
1: 别再讲所谓事情的真
0: 相。流行，一切关于音乐的释放，芒果音乐吧。

很甜蜜的一首歌，依然是如此，来自831和柯佳燕，抱一抱一下，我们所说爱的抱抱，有时候一个拥抱啊，就能够给予太多的鼓励、支持和爱的表达，不需要说任何一句话，就是如此。芒果音乐版，我是陈诚，接下来继续听到的也是一首熟悉的歌，来自杨和苏和我们的杨宗纬共同重新演绎的这首《其实都没有》。那这首歌呢，也是收录在说唱歌手杨和苏所发行的专辑当中。和以往相比的话，杨和苏不再用擅长的说唱，更多的是用旋律来表达着自己的情绪和情感，也特地邀来杨宗纬重新演绎了这首杨宗纬的代表作哈。而改编后的《其实都没有》呢，杨和苏也特别加入了，还是会有一些他自己所擅长的说唱的部分在其中，所以给予了这一首情歌又有了另外的一种味道。来听杨和苏、杨宗纬《其实都没有》。

音乐随处可见，音乐随处可听，从第一首到最后一首，不放弃任何一次狂欢。芒果音乐榜，芒果音乐榜，我是陈诚，继续来听周杰伦这首《爱在西元前》。

0: 城市里交错的我们，有过同样的故事，听过同样的歌。芒果音乐榜，音乐时光机。
1: 芒果音乐榜音乐时光机，我们一起来听过去的歌。2009年音乐创作呢，还属于更具流行风格的郭顶发行了他的第二张专辑微微。专辑名的意义呢，是在于郭顶想通过一个微小平凡人普通人的所见所感，来唱出生活当中那些不为人所注意到的美好的事物。更多的深层次呢，也是富含了就是小人物也可以成大气的这种深的含义啊。专辑所收录的十首歌曲，他也全部参与了其中的创作，也诞生了不少大热的单曲，像比如《幸运大门》《情歌》两三首，还有这首《我们俩》等等。16年的时候发行这张新的专辑，也会看到郭顶的音乐风格有了180度的这样的一种变化。或许在这个过程当中，一点一点的，除了他自己之外，还有更多市场的一些变化吧，导致了他自己更多在音乐上的一些不同的体现。那我们接下来就要听到的也是当年的这一张专辑微微的大热单曲，我们刚刚也提到了名字，就是我们俩，唱着的是对于曾经青涩情感的回忆。歌曲一开始就唱着你在左边我紧靠右，其实这是照片当中会有的一个姿态啊，但是看着那个时候照片里青涩的我们俩，已经成为了自己丢失的最美好了。郭顶，我们俩。

有些歌曲就是这样，光听名字你可能不知道会是哪一首歌，但是旋律响起，歌词一出现的时候还是会吃惊一下。当年我自己反复在听的原来就是这一首，刚刚听到郭顶我们俩2009年的歌，接下来继续听到刘惜君唐。玩过音乐吧，我是陈诚，我们再见了。

0: 21点整，
1: 离奇的社会案件，
2: 我要继续关注的
1: 曲折的探案经历，
3: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4: 我是主持人李雷，主要跟大家说说这么一个事儿哈。红米饭，南瓜汤，挖野菜，那个也当凉。一曲毛伟元和我们在一起的歌曲，鲜活地再现了土地革命时期井冈山上的红色记忆。那时候井冈山地区遭受经济封锁，食物呢以生产红米的杂草稻为主。红米粗糙，食用的时候难以吞咽，红军和贫苦农民一样，只能吃这种红米饭。改革开放以后，井冈红米的营养价值得到了进一步的重视。2010年的5月份，井冈红米获得了农产品地理标志的登记保护。那么什么是农产品地理标志呢？我国法律又是怎样规定的呢？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邀请到法官跟大家来说一说一粒红米的红色基因地理标志助燃星星之火。我们在下面的节目时间当中为您邀请到的是来自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审判第四庭的法官助理王艳杰。哎，王艳杰您好。
5: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
4: 今天请到您呢，跟大家说说涉及到地理标志哈，这样的一个问题啊。那么这个问题呢，其实也和我们这个涉及到一粒红米的红色基因哈，也是和我们国家的发展有着密切关系的，同样也是涉及到知识产权的这样的问题哈。哎，首先啊，您在节目当中先跟大家来说一说这个地理标志在这种知识产权的保护当中，它是咱们国家知识产权的法律体系当中的哪部法律当中涉及到的？那么地理标志它又是什么意思？这个呢可能很多朋友之前并不是特别的了解哈，您首先把这个跟大家先来介绍一下。
5: 那么说到地理标志呢，其实在我们国家主要的法律规定呢是在民法典的第123条中有着明确的规定。第123条是将地理标志作为我国知识产权中的一种类型给予了规定。那么就地理标志本身的含义的话，是在商标法中有着明确的规定。商标法是这样解释地理标志的，商标法提到说，地理标志是指示某商品来源于某地区，那么该商品的特定的质量、信誉或者其他特征呢，主要由该地区的自然因素和人文因素所决定。自然因素和人文因素主要体现在自然方面，是某地区的相应的气候、土壤和水源的条件。那么人文因素体现在该商品的相关的制造工艺、生产方法、配方等，它具有独自的特点。那么这两点呢，构成了地理标志商品的一个基础的条件。那么由这个基础条件，我们可以了解到，地理标志商品它主要的要素分为两个部分。一方面是这个商品要有明确的产地来源，另外一方面呢，这个商品有着独特的相关的商品的品质。当然我们说这个品质肯定是它一些优良的能够被消费者所认可的一个品质。那么这两点呢是商品的这个主要要素。那么对于我们普通的消费者来说，地理标志的表现形式就是一个原产地加名称的这样一个冠名的方式。比如说我们日常生活中经常接触到的像普洱茶，然后这个库尔勒香梨、吐鲁番葡萄干，这样由原产地和相关商品名称组合而来的这些标志呢，都可以称为地理标志。
4: 那么您刚才谈到在这个地理标志主要是由这个商标法来进行规制的是吧，它地理标志是一种商标吗？还是说是商标的一部分呢？还是说它就是在这个一个产品的说明当中标明我这个产品源自于哪里，产地是哪里，就算是地理标志呢？
5: 地理标志呢，对于我们来说跟其他的知识产权类型一样，它属于一个舶来品。最开始都是由国外，比如说像地理标志的话，它最开始的来源是来源于欧洲、法国这样的，它对于一些传统的比如说它的葡萄酒行业有着特殊的保护要求的这样一些这个地区，它慢慢衍生出了地理标志这样一个概念。那么我国呢在加入这个世贸组织之后，对于商标法进行了相关的规定。那么在2001年修订的商标法中明确的增加了新增了地理标志的相关规定。那么在后来颁布的民法总则中第123条也明确的将地理标志作为了一种知识产权给予了这个规定。那么在目前的民法典当中呢，也将这一点保留下来。所以我们可以看出，地理标志它作为一种这种冠名的方式，它一方面是一种可以用商标法的体系进行保护，那么如果你这个相关的商品没有注册为商标的话，你可以基于民法典相关的这个规定，可以作为一种就是一种我们广义上可以理解的一种给你的一种冠名的一种这种权益进行保护。它整体来说分为这样两套的一个保护的体系。
4: 哎，那刚才呢，您是把地理标志的这样一个概念跟大家介绍了一下。那今天呢，我们也跟大家说一说一粒红米的红色基因哈、啊，就涉及到这种地理标志的。那您先把这个事情是怎么回事，这个起因来源啊，跟大家来说一说。
5: 那么大家都知道，革命战争年代的话，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这个革命初创时期是非常的艰苦。可以说，我们我党取得革命胜利的这个很多的这个经验做法，或者说我们的这个革命斗争的一个基础呢，是在农村地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呢，是我们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率领工农红军创建的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从此呢，中国革命走上了一条这个农村保卫城市的一个道路。那么其实在这个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初创时期，我们是遭遇了这个国民党反动派非常严酷的经济封锁。
4: 嗯，
5: 以这个食物为例的话，其实当地虽然是南方地区，但是其实它这个稻谷的种植的条件在井冈山地区不是特别的好，然后种植出来的这个相关的稻谷其实属于整个水稻品种中比较差的一种。那么其实当时的这个工农红军呢，和很多的贫苦农民一样，受这个经济条件的封锁，只能食用当地生产出来这种比较次等的这种粮食。因此呢，其实也是非常的艰苦，但是我们的这个工农红军用这个红米饭南瓜汤猪毛挑粮上井冈这样一种表达方式，体现出了这种面对艰苦困境的一种大无畏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井冈红米作为一种与革命战争年代我党这个优良传统相关的一种这个当地的特产呢，其实是被推到了这个经济发展的一个前台。当地利用这个现代的一些加工的方式，使得这个红米呢，它在这个加工工艺上有了一定的改进，然后生产出来的这个红米的这个成品反而呢体现出了它的一些养生，或者说这种在这个作为一些健康食品方面的一个价值。而且呢，除了作为主食之外，还可以作为这些相关的糕点或者说酒类产品进行再加工。那么在2010年5月的时候，这个井冈红米就作为了农产品地理标志进行了登记保护，然后获得了这种农产品的这个地理标志的这个相关的一种国家的认可。
4: 那这个农产品地理标志，它这个农产品地理标志和我们刚才所讲的这个地理标志，其实受到的保护的方式是一样的。
5: 对，可以这么讲。
4: 那意思就是说，井冈红米它作为这个农产品地理标志，那么它在销售的时候是要把这样一个标志印到它这样的一个产品的，是作为它的商标啊，还作为它的这样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外包装的组成部分当中去呢，让买的人啊，消费者能够很好的识别。
5: 还是涉及到我们一开始提到的，对于地理标志的我们国家的相关的管理的话，目前其实是分为了两套体系。那么一方面呢是侧重于我们的知识产权保护的一种体系，另外一方面呢是相应的产品监管的体系。那么比如说我们常了解的这种知识产权为主的体系的话，它是根据我们前述介绍的包括商标法这些相关法律的规定，对于已经注册的相关的地理标志的商标进行事前的公示的保护，和对一些未注册的地理标志进行事后的一些个案的保护。那么与此相对的，我国还有一套完整的产品质量监管的体系，主要就是

0: 以这种前述的农产品地理标志管理办法作为依据，对于相关地理标志产品实行质量监管。您刚刚提到的问题，比如说涉及到井冈红米这样的一个产品的话，其实这个首先是作为我们这个农产品地理标志进行登记，虽然当地没有现在还没有对这个井冈红米进行相应的商标生产，但是只要是在你在这个井冈山的相关的这个地区利用我们相应的自然和人文条件生产出来的这个井冈红米的这个这些生产商经营者们都可以在自己的商品上明确标示出井冈红米这样一种这个商品概念。至于我们的商标的话，如果是不同的经营厂商，可以再在这个商品的外包装上加自己的相应的这个商标的标志。
1: 哦，等于它跟商标还并不是一个概念。
0: 对，整体来说的话，它跟商标不完全是混同的一个概念。
2: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0: 奇的社会案件，
1: 我要继续关注的
0: 曲折的探案经历，
2: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3: 我是主持人李雷，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收听。比如说其他的地方啊，比如说陕西啊、山西啊、贵州啊，我只是举例子哈，也生产了一种米啊，也长得都差不多，它也冠以这个井冈红米的这样的一个地理标志，但其实它并不是这个在井冈山那边，在江西那边产的。那这时候它侵犯的这种地理标志，这种和侵犯这种商标权是不是还不太一样啊？它这个如果说侵犯了这种受保护的这样地理标志的话，它要承担什么样的责任呢？
4: 地理标志的话，跟普通的这种商标来说，它的特点或者说区别是非常明显的。因为地理标志，我们了解到地理标志它具有一定的地域性和集体性，我们很难说比如说像井冈红米或者说这个刚刚提到的库尔勒香梨这样相关的农产品，它就特定的归属于某一个生产商，因为可能这是一个地区劳动人民经过几十年甚至几百年的辛勤努力才培育出来的一种相关的农产品。所以说它的保护跟普通的商标有一个非常重大的区别，就是我们的普通的商标是为了避免每一个生产者自己的商品在市场上被其他的这个生产商所冒用或者说混淆，但是我们地理标志更多的是保证原产地的我们这些集体的相关的经营者他的一个权益。如果要是其他的有这种比如说非井冈山地区的相关的生产商生产出了自己的商品，然后在上面标示有这种井冈红米的这个相关的标识的话，这肯定是构成一种这种侵权，然后也要根据包括商标法的相关规定，我们的权利人可以去提起相应的这种民事的诉讼，然后主张要求对方停止侵权，并且进行这个相应的民事赔偿等等。
3: 刚才呢我们重点是跟大家说的这个井冈红米哈，那其实啊带有这种红色基因的这种地理标志是不是不仅仅包括井冈红米还有别的呢？经过您的了解。
4: 我们说就像刚刚介绍的革命战争年代的话，这个农村地区是我党领导的革命武装的一个生存的根基，农民可以说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支重要的主力军。那么在众多的革命根据地呢，这个地理标志产品都打上了鲜明的这种红色印记。在这个土地革命时期，包括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井冈红米，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这个红豌勺等等的这些农产品呢，可以说都为我们这种革命的星火燎原之势打下了一个基础。那么在抗日战争时期呢，包括延安，还有包括我们的这些晋察冀以及这个很多抗日游击后方的根据地，有相关的一些很多的农产品呢，其实都是可以说是为我们最后夺取到全面抗战胜利奠定了一个基础。
3: 那我们在一小段片花之后呢，讲另外一起案件。邀请到来自海淀区人民法院的徐星星，跟各位听众朋友们来介绍一起发生在亲家之间的20万借款的案件。那么这是一起典型的民间借贷的纠纷，而且呢是发生在这种亲戚之间啊，虽然说并没有血缘关系。那么这起案件到底是如何发生的，后来的结果又是怎样的，下面呢我们就请到徐星星跟大家来介绍一下。
5: 老吴和老王呢，他们是亲家关系，但是呢，没想到因为就是这20万，然后亲人险些成了仇人。老吴是原告，他诉称呢，一天酒后，老王向他哭诉生活困难，然后借了20万元，当时是口头承诺一周转过来就归还。因为两个人是亲家关系嘛，所以碍于这种情面，也没有签订书面的借款合同或者是打借条、欠条之类的。后来呢，老吴就多次向老王催要借款，
6: 反正20万是借了是吧？
5: 对，
6: 借条也没打，
5: 对，但是是通过银行转账的，确实有这样一个痕迹，证明这20万呢反正确实是转给老王了。后来呢就是经过多次催要，老王就是闭口不谈还钱，老吴呢气得不行，就一气之下将亲家也是告上了法院。
6: 按理说呀这都是亲戚是吧？
5: 对
6: 啊，何必非要闹成这样呢？但是20万的确是数不小，等到了法院之后，那边怎么说呢？ 呢？
5: 这个被告老王呢，他是这样抗辩的，说他呢，因为有这个银行流水，这个肯定是不能否认的，他的账户上确实是收到了20万，但是呢，他认为这20万元并不是借贷，是就是双方共同出资，然后又用于给儿女亲家就是买婚房装修啊这些费用，然后呢，他还提交了就是相应的就是购房的合同材料，还有装修单据这些证据，就证明这笔钱确实是用于购房啊装修这样的用途。
6: 我这20万收到了，收到了之后他也有支出，那关键他支出这20万，他得证明的确是我收到那20万才行啊。
5: 对，这个就是涉及到就是民间借贷当中的一种举证责任，就是如果说原告他在就是仅凭一些转账记录啊能来就是证明双方之间存在借贷关系这样的情况下，如果被告提供了其他的证据证明这个就不是借贷关系，而是存在其他的法律关系，比如说是借贷呀，比如说是你就是给这笔钱给我是你之前的还款呀，就是如果有这方面相应的证据的时候，那么原告得再一步就是进一步提交其他的证据来证明我们之间的法律关系就是借贷。因为在这样的情况下，就是被告他已经提供了证据，就是能初步证明他们之间可能是有其他的法律关系，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原告就应该再补强他的证据，来证明他是借贷关系，但是在这个时候呢，原告他就没法提供这方面的证据。对，所以最后法官是综合证据以及内心的确认，就是在证据方面可能优势证据还是比较靠拢被告的。所以这个时候后法院就是驳回了老吴的诉讼请求。
6: 那在这个案件里面，老王所提交的什么购房合同啊、装修单据啊、什么这个相关的一些购房款的证明啊，能够看出来是从那20万里面支出的吗？
5: 这个可能是无法具体的对应，但是从一些什么时间上面呀、这个逻辑先后顺序上面，以及他们两个之间的特殊关系，就是这些方面，包括他可能提供了一些就是双方的往来的短信呀、或者微信，就是在这笔钱转账前后有关于这个买房的具体沟通的事情，就是从这样的一种时间先后以及逻辑关系上面，他的证据可能更具有优势，因为他们就是所有的这个事情都有一个前提，就是他们俩之间的特殊关系，就这个可能是跟一般的借贷关系所不一样的，就他俩之间特殊的亲家关系以及被告所抗辩的这个理由，就是用于儿女亲家就是结婚然后购房，就是以及综合这些时间呀转账的时间先后顺序，以及他们双方的往来就是沟通买房的这个事情，就是所有的这个证据的情况下，因为这个时候举证责任就转向了原告，要求他进一步的提交证据来证明我这笔钱确实就是这样的一个借贷关系，而不是其他的赠与或者是其他类型的法律关系，这个主要就是涉及到一个举证责任分配和转移的问题。
6: 从老吴这个角度来讲，他除了提交当初的这个转款的记录之外，他没有什么别的证据能够证明他们之间就是一个民间借贷关系，是吗？
5: 对，你要不是提交所谓的借条呀、欠条呀，或者你哪怕是一些微信短信这样的一种电子证据证明我们就是之间是借贷，你向我借我有借给你的这种合意，就是哪怕是这种微信电子证据的往来也行，但是它就是恰恰是没有这方面的证据来证明借贷合意的存在，所以这个也就是给我们提了个醒，就算你们双方之间再亲近关系再特殊，如果是涉及到借款的话，还是应该该打借条欠条呀、签订合同呀什么的，还是应当就是按照相应的程序和就是规则来确保我的权利的实现，不应当碍于情面呀，或者是图个省事方便，就是把这个最关键的步骤给省略了。
6: 没错，也就是现在咱们在考虑双方之间是不是一个民间借贷关系的时候，光凭借条不行，那光凭这个转款的记录也不行，
5: 对，就是这两方面是缺一不可的，这个就是涉及到我们就是法院在审查民间借贷关系存在的时候涉及到几个要素，第一个就是所谓的这样一个借条，它就是能证明存在借贷的合意，第二个可能就是一个这样的 款项的交付，借款的交付，要不你是转账，要不你是现金的话，你能证明你这笔现金具体出借了，比如说有现场的见证人呀，比如说在银行或者是取款机旁交付的话，有具体的什么这样的视频记录呀，
6: 嗯，
5: 就是你能证明你这笔款项确实是给了。民间借贷它是一个实践性的合同，不是说我签订合同，一签订我们这个合同就生效了，它不是，它是从借款的交付之后，这个合同才实际生效了的。
6: 嗯，对，
5: 这个是它跟一般合同就是不同的地方。
2: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寂静的深夜依旧与您相伴。 FM 89.9 与神人民广播电台生生不息，时时相伴。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0: 十米外六亲不认，一百米外人畜不分。
1: 是的，
0: 这就是我，是不一样的人间烟火。但高傲的不是我的气质，是我模糊的眼神。这些痛，只有近视的人才会懂。而如今被近视盯上的，更多的是孩子们。2018年全国儿童青少年近视调查结果显示，我国儿童青少年总体近视率为53.6%，即一半以上儿童青少年患有近视，其中6岁儿童为14.5%，小学生为36%，初中生为71.6%，高中生高达81%。消息一出，家庭群里炸锅了。奶奶说，
2: 得了近视不要怕，广告说能治。
0: 大伯说，滴眼液、按摩、治疗仪都有用，我朋友圈就有人治过。小姨说，
3: 常戴眼镜度数会越来越高，现在能不戴就千万不要戴。
0: 表哥说，长大了做手术就好，小时候干嘛瞎操心。 No 这些观点你可都别信。近视患者的眼球整个结构和功能都会发生变化，眼球变形就像人的个子长大了不可能再缩回去一样，而且一旦发展成了高度近视，还容易导致一系列严重的并发症，甚至致盲。目前并没有能够治愈真性近视的方法，所有声称有奇效的科技都是骗局。近视发生后第一时间应该做的是科学诊断，坚持按需佩戴眼镜，延缓近视的发展。近视虽然不可逆，但它可防可控。让孩子保持正确的读写姿势，坚持每天2小时的户外运动，避免长时间近距离用眼，都可以有效避免近视的发生。这条关于近视的视频快转发到你的家庭群，孩子们动起来吧。
4: 光阴的故事里，你曾是少年，找自己，相信壮志在我胸，阳光总在风雨后，我的未来不是梦。你如愿年少有为了吗？你找到完美生活了吗？你成为了夜空中最亮的星吗？纵然脚下是一条平凡之路，也因为执着倔强而有了我们的光辉岁月，成了了不起的和自己赛跑的人。
5: 我们都是和自己跑的人，为了更好的明天拼命努力，前方没有终点。
6: 劳动者之歌，致敬在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里奋力奔跑的你。
7: 用清茶代替烟酒，用早睡代替晚休。
8: 养生不分年龄，不论对象，锁定养生课堂，我们与您共享
7: 最权威的养生秘诀，最常用的养生妙招。
9: 伴随着天气逐渐转凉，不少朋友的皮肤也变得更加敏感，再叠加秋季过敏高峰，皮肤红、干、痒、起皮、长疹子，各种不适，到底是过敏还是干燥呢？中医认为，皮肤的问题是内在脏腑失衡的外在表现，肺主皮毛，秋季皮肤的各种问题是肺热的表现吗？如何通过中医内外兼修的方式帮我们稳定秋季皮肤的小脾气？为您邀请皮肤科副主任医师张晶、主治医师王宇农和您说说如何安抚秋季皮肤小脾气。很多的朋友在秋天皮肤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那是不是二位给我们解释一下原因呢？这为啥秋天我们的皮肤容易闹点小情绪呢？王大夫。
10: 首先有一个我们说这个皮肤病它得病的原因呢有内邪和外邪。那么既然我们说到了这个气候，秋天其实秋天它所对应的这个六淫邪气里边它是对应了一个燥气。所以说就是秋季我们看天气

0: 也是比较干燥的，这个燥邪呢就容易侵入到我们体内啊。然后这个燥邪呢侵入到皮肤这个肌表，我们又说这个它最先侵入的呢其实是我们的肺啊。我们说肺主皮毛啊，那这个燥邪侵入到肺部以后呢，它没有办法濡养我们的肌肤，让肌肤滋润，所以说肌肤就会变得比较干燥
1: 啊。
0: 那我们皮肤的这个表面上它其实有一个保护膜，它叫皮脂膜啊，就像一个保护我们的一个砖墙结构一样，它是由各种的细胞啊联系在一起的。那么当这个在外界气候比较干燥，引得这个皮肤干燥的时候，这个皮脂膜它就会瓦解
1: 啊，
0: 就会出现这个脱皮呀、啊，就等于这些坏死的这些细胞会脱落，所以脱皮就会增多。一增多呢，我们的这个皮脂膜瓦解，它这个砖墙结构就不复存在了，所以就很容易受到外界的这些一些花粉啊、尘螨这些外邪的侵袭
1: 啊，
0: 所以就容易出现这种过敏的反应啊。那么这是一个原因，还有原因就是可能我们有些患者他自己的体质，他可能就是偏于这种阴虚啊、阴虚火旺啊，所以就我们说阴虚阴液亏虚，所以本身他就可能会出现一些干燥的情况。除了皮肤，有可能还会有口干、咽干、鼻干啊，包括大便干，哎，对对对，这些都是啊，所以内邪外邪。
1: 所以咱们也来说一说吧，这个内邪外邪可能共同导致在秋天我们的皮肤容易闹点小情绪，因为我们相对来说我们的肺我们的皮肤还是喜欢比较湿润的一个环境的。刚才您说到了我们这个阴虚火旺，在临床上的表现比如说会出现各种各样的这种干燥，还会出现比如说上火或者是经常嗓子疼这样的表现吗？
0: 对，就是干燥我面部啊最先受累，比如说咽干啊、鼻子干，还有您说的眼干啊，有可能再往下走的话，它会影响到我们的胃肠道，比如出现这个啊大便干啊啊，这个阴虚呢就导致我们的阳气旺盛，就是火旺，有可能还出现小便黄，包括这个心烦急躁
1: 啊，
0: 睡眠不好。烦得睡不着这种这些其实都是一种这个阴虚火旺的这种体现。有的人他舌头伸出来会看到舌尖会比较红，然后舌苔呢干有裂纹，这些其实都是一样的表现。
1: 所以内邪外邪共同导致可能在秋天的时候我们的皮肤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即便咱的体质还挺好的，但是因为外邪入侵也容易引起我们皮肤各种各样不舒服的情况。那么我们刚才说到了，其实有的朋友呢是因为和气候的干燥有关系，有的朋友呢在秋天出现我们的皮肤问题，其实追根溯源是过敏导致的。这在临床上也想问问我们，单独的能通过比如说症状的轻重或者说他起疹子的多或少简单分辨一下到底是过敏啊还是因为我们的这种干燥所引起的吗？张主任。
2: 现在确实是啊，患者来了有时候就说这大夫我是不是过敏了，他有一些皮肤症状他就觉得是不是过敏了。那确实我们比如说如果过敏的表现呢，他可能皮肤上尤其像刚才王大夫说的是可能面部这些暴露在外边的部位最先受累，那他可能就会出现一些红啊痒啊，包括也会脱皮干燥就紧绷感灼热感，然后他往往会有一些比较明显的瘙痒，然后也有些明显的皮疹然后但是有的患者呢他其实只是一个干燥，比如说它只是皮肤上没有特别多的那种比如发红或者是起一些丘疹之类的表现，就是可能有点脱皮有点干燥包括这个像一些四肢的部位这些地方也是到这个季节比较容易干燥那所以这些呢可能只是一些干燥引起来的当然还有一些比如说一些病因像这种过敏呢它会接触一些过敏源比如说患者去到的这个户外呀或者是明显的有一个接触史从这个病史上也可以帮助判断
1: 所以说你简单分辨一下，就是今天我压根儿没出门，在家里面您皮肤的这种瘙痒啊出现了这个红色疹子的情况到底是轻还是重，如果完全没有什么改变的话那可能和我们的过敏源没什么关系，但是如果你今天压根儿没出门发现症状明显减轻了，那很有可能就和我们的秋季花粉过敏是有关系的。
2: 对，
1: 当然了这是一个简单的判断方法，您千万不要说这个今天专家说了这个在家症状减轻那就是我们的这个在家症状减轻就不是过敏，那也有可能是过敏，因为过敏的类型有花粉的还有一些尘螨，咱家里面不可能是真空的环境，所以说您这只是一个初步的判断，那最终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想要确诊的话，张主任我们到了医院是不是能够做一些检查来判断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导致的皮肤问题啊？
2: 对，那从我们医生来说首先还是要通过一些就从中医说的

0: 问问切，当然其实也是跟对患者的这个病史啊、临床表现啊这些判断，然后另外呢也可以借助一些比如说化验，可以查一查过敏源啊，看看有没有这种秋季一些容易过敏的一些物质的过敏的反应啊，这些其实都是可以帮助我们来判断的。所以这个确实像您说的，患者呢不能自己完全自己去判断哈，还是需要到医院来就诊。
1: 嗯，望闻问切，让医生从中医的角度帮我们看看，而且还有很多的过敏源，咱现在可以通过这种做皮肤的这种点刺实验啊什么来最终帮我们确定到底是不是过敏。这个7758说秋天一定要润燥，多吃水果蔬菜，多喝水，还提示大家这个季节要多吃一点白色的食物，比如白萝卜啊、银耳啊、藕之类的，都能够很好的帮我们润燥。哎呦，这个朋友应该说的是不是挺有道理的，在这个季节我们是不是应该多吃一些润燥的白色食物啊？
2: 对，我们说秋季刚才说的是这个燥邪来当令的嘛，其实就是它这个燥多了以后就会我们的阴液亏虚，在中医讲是阴虚，那么阴虚它就需要来这个补养这个阴液来润燥。这刚才这位朋友说的也非常好，多吃一些养阴润燥的百合啊、银耳、雪梨这些我们算是药膳，就是药食同源的，又是药物，它又是平时我们生活中常见的这些食品，它其实就可以起到这个养阴润燥的作用，我们适当的吃一吃。
1: 对，而且这些东西相对来说水分含量其实都是比较高的，而且有的朋友喜欢炖汤啊、炖粥啊，这样的话其实我们也是在同时摄入水分，这些都可以帮助我们去补养阴液，然后呢养阴润燥。还有一个朋友想问问，说自己啊到了秋天脸特别的紧绷，起皮发干，但是呢不算太痒，想问问这样的情况算是过敏吗？需不需要马上用药，还是先做好保湿工作观察观察，实在不行的话再去医院就诊？那王大夫来回答一下这个朋友的问题吧。
2: 就是刚才张大夫说了，我们分为这个就是皮肤的敏感干燥，还有是不是就是皮肤的疾病。那么这位患者朋友他刚才说只是皮肤有一些发干紧绷，
1: 有点起皮儿，
2: 对，有点起皮儿，没有看到什么比如大面积的红斑啊、脱屑呀、瘙痒啊，这些没有，它其实就是一个皮肤的干燥啊。这个其实通过基础的保湿，我们注意加强保湿以及防晒，它就是可以得到一个很好的改善的啊。那么但是有的患者有可能前期他过敏的这个症状也是这样啊，就是他可能保湿了之后过几天他还是控制不住，还是会出现这些疹子的话，如果超过一周了你自己还就是没有得到很好的控制，还是要过来医院让皮肤科医生面诊看一看，制定一些治疗方案。
3: 年轻时熬的夜早给身体欠下债，
4: 天冷时吃的冰别怪胃疼小妖精，
3: 再不养生就晚了。
4: 养生课堂，您身边的健康。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养生课堂，美好生活，健康与你同在。
1: 那比如说像他说的，先做好皮肤的保湿工作，你首先肯定了这样的做法是没问题的。
2: 对。
1: 但是这皮肤保湿工作我也特别想问问，因为很多的朋友对于皮肤

0: 吃啊，它有各种各样自己的方法。有的朋友说多敷面膜，有的朋友呢说呢是洗完澡之后用比较厚质地的这种面霜，不再要用乳液了，这时候得用比较厚的面霜。还有一些朋友呢，现在护肤品的种类比较多，说这个时候是不是应该添加一些保湿的精华在我们的润肤霜之前？到底怎么做才能够真正做到皮肤的保湿啊？
1: 现在这些市面上保湿的产品有很多，水、乳、霜、精华、
0: 面膜
1: 啊，对，面膜特别的多。其实不是说每一个人都用某一种的这个比如说保湿水啊或者乳，他要用最合适自己皮肤状态的。那么有的人他就是皮肤会比较干燥，这种在这种干燥的秋冬季节，我们就可以用上乳霜这种质地稍微稠厚一些的啊，起到一个很好的保湿作用。但是有的人呢，他可能平时是那种油痘肌，可能还容易起痘痘，那你还不能用这种特别这种稠厚的，它可能会出现闷痘的情况啊。所以呢就是看你自己皮肤质地这样怎样的，如果是出油比较多，那还是用一些比较轻薄的啊，水乳就行。
0: 但是面膜呢，我们能在秋天感觉到干的时候经常敷吗？
1: 其实面膜这个问题，面膜它本身是能起到保湿功效，但是呢它要适度，也不能过量。一般我们说如果面部没有什么别的皮肤问题，面膜一周用个2到3次就是一个比较适宜的状态，并且还要控制它使用的时间，每次尽量不超过10到15分钟。因为如果过度的话，它就会出现一个叫皮肤水合作用，就等于说我们的皮肤像相当于在水里泡发了，然后刚才我说的那个就是皮脂膜角质层会瓦解掉，等于说被溶解了，它同样会受到破坏，有可能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皮肤被刺激的问题。所以我们说只要适度就可以。
0: 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外邪，如果我们把这皮肤屏障破坏了的话，那外邪就更容易入侵了。所以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护肤我们得重视，但是呢又不能太过重视，我们还是保持一个适度的频率才是比较合适的。还有朋友想咨询一下，说之前在网上看到过一个说法，说秋天皮肤有问题都是肺热导致的，想问问这个说法对不对。咱们刚才其实王大夫说到了，说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肺主我们的皮毛，那我们在秋天出现了皮肤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可能和我们的肺是相关的，但是是肺热吗？张主任，
2: 这个肺啊，其实这个问题还是很复杂的。就我们说，肺和皮毛，这是我们《黄帝内经》当中的话。然后它呢，其实指的是我们把这个人体的气血津液啊，它有一个宣发速降的功能，它宣发到皮肤表面，所以呢，把津液输布到皮肤表面呢，我们皮肤就能得到一个滋润。然后所以一个是像刚才王大夫说的这个燥，就是一个肺燥的问题，肺燥津亏，就刚咱们说的阴虚，甚至再进一步的出现一些阴虚火旺，所以这个首先包括秋天比较常见的是一个肺燥的一个问题，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这种润肺啊，像刚才我们网友说的这种一些百合呀，这些润肺的对白色的食物，确实都非常有用的。然后另外呢，像我们说的这个肺热也确实是一个问题啊，这个肺呢，因为我们说在皮肤表面这个。也一些外邪，比如说风邪呀，它可能兼夹一些热邪，那到我们里边呢，它可能就侵犯到肺啊，或者本身这个患者体质它比较热比较旺啊，内火比较大，所以它也容易出现一些热。那这种肺热呢，它就除了这个皮肤上可能就会容易出现一些红啊，这种热血的一些表现啊，然后另外呢，它也会出现一些比如咽干嗓子疼啊，然后包括大便秘结啊，这种小便比较黄，这些热血的表现就出现了。
0: 就如果只是我们说的燥的话，有可能是以
2: 干
0: 或者是痒为主要表现，但是如果是以肺热作为主要的这个原因的话，可能这时候就会出现红，甚至有这个小疹子啊什么的出现了，是吧？
2: 这就是从我们一些皮损辨证来从中医的这些方式来解释的。然后另外呢还有一些就是肺气虚啊，因为我们刚才说的这个肺它输布了津液到皮肤，同时呢它也输布了胃气，这个胃呢是保卫的胃
0: 啊，
2: 就是我们皮肤表面上是有胃气，然后这样来保护着我们的身体，
0: 相当于有个屏障，
2: 有个屏障，对。所以如果我们肺气虚呢，它胃气得不到输布，所以这个胃气不固，就容易受到一些外邪。所以患者可能容易出现一些怕风啊，然后还有这种容易觉得乏力啊，所以这种也是一种表现啊。所以还是比较复杂，还需要我们患者到医生这里来面诊。
0: 都是我们秋天的皮肤问题，有可能是肺热，有可能是肺燥，还有可能是肺气虚，各种各样的原因都有可能，我们的这个脏腑导致皮肤的问题。

0: 但是肺燥和肺热，我相信有很多的朋友是很难区分的。那个王大夫也帮我们简单的说一说吧，比如说肺燥在我们的临床上和肺热有一些症状的区别吗？刚才我们说了皮肤上的，一个是以肝为主，一个是以红为主，其他的方面呢？
1: 那么其实除了皮肤的问题，其他的方面其实一些伴随的症状它也会有一些区别。其实它燥邪如果就是没有那么强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就是口干啊、鼻干、咽干，但是它燥邪多了以后，可能聚集起来我们就必定会有热，因为我们的阴液被燥邪灼伤了，阴一少那我们就说阳就相对来说多了，阳气一旺盛那肯定就会带着这个热邪。所以他们其实并不是说完全两个是分开的，它没有这个融合、相互融合的部分啊。但是呢，比如说热邪，我们看明显有热邪的时候啊，那它可能就不单纯的表现为这个干燥。您刚才也说，就是有火旺的这种征象，比如说脾气急呀，这个心里感觉有团火冒不出来这种啊。还有就是刚才张大夫说的，有这个小便黄啊、大便干这些往下面的这个脏腑走，这些问题其实都是一个热邪增加的表现
0: 啊。而且很多的时候，是不是其实一开始我们身上表现的就是燥邪的表现，但是我们没重视、没干预，我们也没好好的滋阴润燥，这燥继续发展的话，就有可能发展成热了。
1: 对，没错
0: 啊。所以说，咱们中医其实真的是博大精深，这个相互之间它可能会相互的转化，而且有的时候呢，两个也不是完全割裂的，是不是有可能同一个人的身上既有热又有燥啊？
1: 对，没错。而且这个刚才说除了肺气的问题，那么我们也说这个有是外邪嘛，还有内因。有的患者他可能不光是有这个肺热或者肺部的问题，他可能是个脾虚
0: 啊。
1: 那我们说脾虚呢，他不运没法运化这个湿气的话，他可能湿邪泛着在皮肤表面，也会出现这个皮肤的瘙痒、红斑啊这些症状。那么又有的患者他可能是阴虚、肾虚、肾阴虚，比如说像老年人，他这个就是本身肾精就会比较亏虚，然后有的人他瘙痒很长时间，他也不去治疗，病程拖得太久了，那么肾阴更亏虚以后，也会表现出来这些皮肤的干燥
0: 啊。
1: 它其实不光是肺部一个脏腑的问题，
0: 有可能跟肾有关系，有可能跟我们的这个运化脾也有关系。刚才我们其实聊到了，有一些朋友啊，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如果有一些比如说基础的这个问题，比如说我们的这个气血不是特别的调和，本来就有各种各样虚症的这种表现，那运化不好的话，可能我们在秋天皮肤就更容易出现问题。
2: 今天的养生课堂就到这里了，关于更多养生的小技巧，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九点九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生生不息，时时相伴。
1: 最新最热新闻热搜排行，百度24小时搜索排行榜。
2: 来关注百度媒体首页新闻。今年以来，我国已新建主干油气管道里程超2500公里。按照规划，到2030年，我国新增油气长输管道20000公里，全国油气长输管网。

0: 规模达22万公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相关负责人在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开局起步“15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介绍，“15五”时期，我国将深入实施优质粮食工程，不断提升粮食产业发展质量和效益，粮食产业有望实现年工业总产值 4.5 万亿元以上。目前，我国已形成国家、省、市、县四级粮食应急预案体系，建成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成渝、华中、西北、东北等七个区域粮食应急保障中心，全国有近七万家粮食应急保障企业，超六万家粮食应急供应网点。今年以来，我国持续加快油气国家级干线、省级管网和职工管道建设步伐。我国已新建主干油气管道里程超2500公里，主干油气管道总里程达 11.29 万公里，覆盖30个省区市及香港特别行政区，形成四大战略通道加五纵五横天然气骨干管网格局。百度首页新闻就到这里，下期再见。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诗词里的玉山，我是主播月月。从唐代戴叔伦笔下的冰为溪水玉为山，到宋代汪应臣描绘的连宫高耸月峰傲，自与红尘绝世交，无数文人墨客在玉山留下足迹与诗篇。纵览唐宋元明清，人文玉山日日新。接下来的时间，就让我们一同走进诗词里的玉山，去探寻那些藏在文字背后的山川灵秀与人文情怀，感受古人对这片土地的赞美与眷恋。
2: 除夕本是阖家团圆的日子，元代名士张禹却在岁末除夕夜泛舟玉山江上，伴着江梅流水写下这首小令。今天就让我们一同品读这首泊舟玉山的作品。
1: 今天为您播出诗词里的玉山第119篇，元代张禹的散曲《喜春来》。泰定三年丙寅岁除夜，玉山舟中赋。张禹身兼儒道，能诗善画，这首散曲写于除夕之夜，他行船停留在玉山，在舟中感怀而作。喜春来，泰定三年丙寅岁除夜，玉山舟中赋。江梅地地依茅舍，石濑渐渐树玉沙，瓦瓯蓬底送年华，问牧鸭何处阿荣家。
2: 开篇江梅迪迪依茅舍，石濑渐渐树玉沙，江边梅花鲜亮明媚，静静傍着茅草小屋，山石间溪水叮咚，冲刷着如玉般洁白的细沙，这两句勾勒出玉山江畔清幽的冬日晚景。瓦瓯蓬底送年华，除夕凉夜，诗人独坐船篷之下，捧着粗陶酒碗，在江上送别旧岁。万家灯火团圆之时，他孤身漂泊。末尾一句“问牧鸭何处阿荣家”，向着暮色里飞过的乌鸦发问：“我的亲人故土又在哪里？”借牧鸦一问，把除夕夜独在异乡的孤寂与乡愁娓娓道来。这首小令短短数句，先绘玉山江岸清雅冬景，再写舟中守岁的游子心境，山水清冷，情思绵长，把元代文人途经玉山的漂泊感慨留在了文字之中。
3: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4: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3: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4: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5: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读书俱乐部节目，我是主持人红九，我们一起来聊聊阅读啊。今天呢，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两本书啊，一本书是陈平原的《读书是件好玩的事儿》，另外一本呢是胡适的《怎样读书》。今天请到了大家的老朋友，书评人、作家陈彦民老师。彦民老师，你好。
6: 红九老师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5: 今天呢，我们先从陈平原先生这本《读书是件好玩的事儿》入手啊。这本书呢，来自陈平原教授啊。当然，时代在不断的变化，媒体形式越来越丰富，
6: 对，
5: 然后短视频包括现在短剧等等等等，在充斥着我们的生活，在占用着我们的时间，是吧？包括游戏。那面对时代的变化，陈平原先生在这本书中说，我们还是要适当的保有一点抵抗力，是吧？
6: 对，
5: 你对于这种碎片化的阅读，我们真的是要引以为戒呀，因为它太容易让你产生多巴胺了。
6: 对，他在这个书里边其实是表示出一种担忧，他说我感到忧虑的是，没有沉潜把玩，不经长期思考，过于强调时效性，却最大限度的取悦受众，久而久之会成为一种生活方式及思维习惯，就怕这个养成了习惯，你知道吗？风习的熏染，思维方式的形成，是一个潜移默化的过程，读书写作都是在静心状态下方可体会其美妙和快乐的工作，原本是与浮躁格格不入的。那么陈平原先生他能够在新技术的强烈的冲击下，能够不用微信，不看微博，拒绝一切不利的现代化信息渠道和手段，这也是大家应该学习的。其实他也是来抵制一种风习，就怕自己沾染上那些东西之后，打破了自己的那种思维方式，对自己产生不良的影响。
5: 你会发现，真正你有所收获的时候，都是在极其专注甚至有心流的状态下去完成的。你在学习一门新的技术，你在学习新的思想，在这个过程当中是需要有一段时间的平心静气的专注时间的。但是现在我们就是好吵啊，你不觉着吗？
6: 对，
5: 无论是你看短视频也好啊，还是看资讯也好啊，还是看这个各种各样的媒体，你就觉着好像专注一段视频跟超过几分钟都觉得长了。
6: 没错，一个是这种信息传递的方式，然后另一方面呢，其实包括这种信息的内容本身，我觉得都是需要去鉴别和判断。而且在那个这本书里边，陈平原先生呢，他也对一些书表达了自己的看法，比如说作为一个学者，他还表达了对畅销书的失望。
5: 嗯，
6: 因为有一些畅销书可能就是热一时，大家都去跟风，全且不说这些书是怎么出来的，是什么背景下用多长时间去写出来的，但是他通过这种

0: 妹，你自己一种判断的能力其实非常重要，你是不是随波逐流，你是不是就是人云亦云，这些东西在我看来都是需要戒掉的，你才能有真正的有收获。
1: 他尤其对于那种偷机取巧的拼盘式著作，看似畅销，但实际上呢没有纵深的剖析，是吧，然后也没有告诉你为什么，好像什么都点到了但什么都没有说透，他就觉得这种书真的是不疼不痒啊，
0: 就比较水，
1: 哎，就没有什么可看的必要啊。
0: 嗯，
1: 当然了，关于读书这方面，陈平原先生也有很好的一个见解啊。他认为什么呢？读书不在多，你可以读少一点，你可以读慢一点，你可以读精一点，咱就认认真真的读几本好书啊，以此作为根基、标尺和精神支柱，这个才更重要，是吧？
0: 嗯，
1: 而且他也提到了一点，信息不等于知识，更不等于人生智慧和生命境界。我这个特别同意。
0: 对
1: 啊，你很多人觉得掌握了一大堆信息，就觉得自己读书了吗？不是这个概念。
0: 对，
1: 还有很多人提出来说啊，我这个读微博、读碎片化的东西，那不也是阅读吗？我觉得没问题，那是一个消遣式的阅读。
0: 嗯。
1: 而不是说真的能提升自己的一个阅读，就好比说你在刷一部爽文短剧的时候，那是一个消遣性的。
0: 对，
1: 其实读完了之后的话，您说对您自己有什么提升呢？
0: 对，其实读的书真正要从里边能够汲取养分，能够滋养我们的生命，能够从中获得一种精神的力量，就是我觉得给人一种焕然一新的一种不断的勃发出来那种生机勃勃的那种生命活力的感觉。
1: 嗯，
0: 其实我觉得好书确实是能让人就是怎么说呢，就是生活的更加的完善。
1: 就是在选书方面，他在这本书当中也说了非常深刻哈，就是人人说好的不见得适合你，有这种感触吧？
0: 对对，那是肯定的，
1: 是吧？人人都说好，
0: 嗯，
1: 那一定适合我吗？也许在我这个人生阶段我是读不懂，
0: 对，
1: 也可能十年之后他才能与我有缘，是吧？
0: 对，
1: 我可以暂时把它束之高阁，可以吗？
0: 那当然可以，
1: 可以啊，对吧？
0: 所以就是人跟人是不一样的，就是任何人他可以给你一些，比如说给你一个书单，但是你从中还是要选择，
1: 是，
0: 就是一句话还是要依据自己的情况，根据自己的情况然后选择真正适合自己的书去读。
1: 嗯，
0: 对，
1: 就是有一些书呢它是世界名著哈，
0: 嗯，
1: 但是未必你一定喜欢。
0: 对，这是正常的，
1: 就是世人也未必承认是名著的一些书也未必就不好，是吧？
0: 对对，
1: 这个其实跟林语堂先生的读书观有些相近，是吧？
0: 对，
1: 林语堂先生曾经说，大家不能叫读者去爱这个作家或那个作家，可是当读者找到了他所爱好的作家时，他自己就本能的知道了。
0: 其实真的就是这样，我觉得我们完全可以由我们自己认定的一些好书，因为有的书我觉得可能之所以没有被别人发现，有可能有这样或那样的原因，但是不意味着这样的书就一定不是好书，所以我们其实在淘书、在买书、在选书的过程当中也能够发现我们自己的好书和我们自己的排行榜。
1: 对，
0: 这是我个人的一个理解，包括我们其实以往推荐的一些书，我曾经听你说过有一些小众的，我推荐那些小众的书，但它的确是好
1: 、嗯，
0: 对对，而不是说不一定非得是那个非常热闹的那个榜单上的东西，榜单上的东西有的时候我也看过，有些时候也未免真的失望，
1: 是，
0: 这是实话。
1: 就像陈平原教授说的，世上无人人必读之书，只有在某时某地某种心境下不得不读之书，有你所应读，我所万不可读，有此时可读，彼时不可读，即使有必读之书，亦绝非此时此刻所必读。
0: 对，所以其实读书没有定法，
1: 没有定法，
0: 没有定法，可能就是每个人你都可以定制你自己的书单，
1: 真的是，
0: 你都对，你都可以列出来你自己的书单，只要对你自己有滋养，我觉得它就是适合你自己的最好的书。
1: 哎，所以说嘛，读书是自己的事儿。
2: 品一年香茶，点一寸时光，徐徐翻开一本书，其 倾听他深藏于心底的故事。

0: 书俱乐部。
1: 接下来我们就分享另外的一本书，来自胡适先生的《怎样读书》啊，这个书名也非常的通俗，是吧？
2: 对。
1: 今天我们说的这两本，尽管他都是很有学问的人，但是他们写的这两本书的书名就是如此的通俗啊。
2: 对，《怎样读书》这本书，包括胡适先生，以胡适先生里边有一些他有特色的一些观点，然后同时也有其他人的一些，它是一个合集。
1: 嗯，
2: 对。
1: 您思考过这个问题吗？怎样读书？
2: 其实我真没有太刻意的去思考过。我觉得就是，其实读书它是一件很自然的一个事情，就像呼吸和吃饭一样。我觉得它是一个随时都在的一个事情，就是不用刻意去思考它。当然，这是只是我个人的一个感觉。
1: 嗯
2: 嗯，所以就是这么多年以来，我觉得就是以书为伴，心怀欢喜，就是一种非常欢喜的一种感觉，就没有去做多想。至于说怎样读书，我觉得可能真正把它列出来当成一个题目的话，可能就成作文了，就有点太刻意了吧。
1: 接下来我们稍微休息，下面时段继续来聊这本书。
3: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4: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5: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4: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5: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1: 很多人说呀，比方说啊，要用怀疑的态度去读书，是吧？这回答这个问题吧，怎样读书？或者说，读书不能尽信书啊？您同意吗？
2: 同意。
1: 嗯，
2: 我非常同意。对，这个就涉及到怎样读书，然后读什么样的书，等等。其实如果引申的话，有一系列的一个话题，尤其是你比如说，读书而不能尽信书。
1: 嗯，
2: 其实这个应该是孟子里边的一个观点吧？你想想，其实是非常有道理，也是非常深刻的。我们一定不能没有脑子的读什么信什么。
1: 嗯，
2: 就像那个叔本华说的一样，那就成了二道贩子，就是成了别人，你读了一摞书，而你的思想都是从别人那拿来的，没有你自己的任何的东西。而且其实读书需要鉴别，因为书也是由人在不同的场景不同的背景下写出来的。而且就是随着时代的变化，随着时间的变化，可能人的观念各方面都在发生变化。
1: 对，
2: 那我们一定要用思辨的，要一种怀疑的，甚至一种眼光去看待它。
1: 你像孟子说，尽信书不如无书。
2: 对，有保留的去吸收它。
1: 哎，你读书要先要会疑，所以讲的都是这个道理啊，就是不要就看了这本书之后啊，然后被他的思想所束缚，而是要在大量的阅读当中啊，你在这种书籍的浸润中培养出你自己的思想，还有你自己的见识，也就是说你有自己独立的见解，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啊，你不能变成一个书呆子呀，是不是？
2: 对
1: 啊，你不停的去模仿，当然一开始你可以去模仿别人写作，你也可以去模仿别人去吟诗，但在这个过程当中一定要培养自己的感情啊。
2: 对，你比如说这本书里边有一个叫张一平的，他就说，真理是有时代性的，人生是变迁无穷的，一切古今书籍都是参考品，顾问官，我们要敢于疑古，也要敢于疑今，独立思想，不掉书袋。
1: 哎，
2: 我觉得挺重要的。而且那个像里边还有曹巨人，他依据自己30年的一个读书经验，用三个关键词来概括，就是怀疑、背叛和组织自我的思想体系。就是一定要从那个书里边提出疑问，然后又要找出其他更加独立的新的见解，
1: 嗯，
2: 就是形成自己的一个思想体系。他说，我有点佩服德国大哲人康德，他能那样的看了一本书，一种书，接受了一个人的见解，又立刻能把那人那书的思想排逐了出去，
1: 嗯，
2: 永远不把别人的思想砖头在自己的周围砌起墙头来。所以就是说，他说那样博学 就能那样构成自己的哲学体系，真是难能可贵的。
1: 张素民现身说法，称自己的思想大都是由读书的启发和暗示得来的，读书是他思想的主要来源。那人类创造是独一无二的，思想的创造也是如此，没有一个人的思想体系跟另外一个人是完全一致的。受到启发我觉得是没问题的，是不是？
2: 对，
1: 人类不就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吗？
2: 对对对。
1: 但是呢，我们在不断的精进啊，不断的去创造，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的读书学习当中，那我们是变得更加犹豫不决，还是异常的执着笃定呢？是更加的顽强教条，还是懂得随机变通呢？
2: 确实是，其实很多人乍看起来可能满腹经纶，就是满脑子都是那个书本的知识，但是却没有自己的真知灼见，其实这也是比较可怕的吧。因为在读书的过程当中，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产生自己的独立的思想和看法，然后在思考和咀嚼当中，将书本里边的一些养料转化为自己的一种精神力量。对，就是自己得到滋养和成长，就是深化自身对世界和自己的一种认识，一种认知，能够使我们看问题和认识问题能够更加的深入和深刻。我觉得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
1: 是，当然另外有一些人呢，从不同角度给出了许多读书的建议啊。胡适认为啊，读一书而已，则不足以知一书。他是什么主张呢？说读书啊，又精如金字塔般，又大又高又尖。蔡元培呢强调多动笔才能有所建树。王云武说最好的读书是从兴趣入手。那林语堂呢也认为读书本就是至乐之事啊，最理想的读书是懂得读书之乐。那我们之前提到过朱光潜，他也提醒读者读有价值的书，是吧？就是你读一本没有价值的书，便丧失可读一本有价值的书的时间和精神。人的时间是有限的呀。
2: 对，而且他告诫人们，许多流行的新书只是迎合一时的社会心理，实在毫无价值。经过时代淘汰而蔚然独存的书才有永久性。与其读千卷万卷的诗集，不如读一部国风或古诗十九首。与其读千卷万卷谈希腊哲学的书籍，不如读一部柏拉图的理想国。所以就是其实很多人他就从这个书里边的很多的作者呢，从不同的角度就是给我们一些启示。
1: 对对对
2: 对，我觉得谈的还是都是非常有见地的。
1: 是，其实有很多人也都有类似的一些想法哈。比方咱们之前提到说用一切闲暇时光读书，包括周上是吧，车上马上侧上。
2: 对，这也是这本书里边马寅初他谈到的一个观点，他的经验就是将一切闲暇利用起来，舟车之上啊，然后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都可以打开书本读一读，不失时机的。那傅东华呢，他的经验就是书不仅要读得多，还要读得快。这个就要从那个读书的那个速度上来说的，不必一字不落的读完，选择自己有用的章节摄取即可。里边还有很多人，比如胡适啊，还有林语堂啊等提到，光读中国书是不够的，想要增加知识修养，在一个更广阔的天地里领略书籍的精妙，还要读至少一种外国书。他就是说要懂至少一种外国文，要精通一门外文。
1: 这个要求是不是有点高？
2: 读外国书，你说那时候的人都有这么高的要求，我们要如果这样来思考的话，其实今天的人们更不能懈怠，
1: 更不能懈怠。
2: 对，
1: 那您觉得呢？在书中提到了这些名人他们的读书方式，您更认可谁呢？
2: 其实我觉得每一种说法都有它的那个有益之处，其实我觉得很多都是可以吸纳的。我们既然谈到了这些，其实我觉得它是一个立体的。你比如说我们闲暇的时候都读书是重要的，我们从书里边读到他的思想那也是重要的，对吧？而且就读书要有选择，那胡适说的既要多又要精，不是都有道理吗？其实我觉得这些有道理的东西都可以吸收。
1: 也是，那对于
2: 兼收并蓄，
1: 对于那个燕梅老师来讲呢，读书其实就是您的生活，就像呼吸一样。但是我们读了胡适先生这本书啊，其实还是有一些感触哈。就是读书呢， 它其实真的不分时间、场合、地点。
2: 对
1: 啊，就跟我们上学那个读书不是一回事。

0: 事儿啊，那个我们是在学习知识，然后呢，你如果是在闲暇时光，哪怕我在等人的时候，在车站，我是不是可以读一会儿书啊？
1: 其实这个我是比较有感触的，包括今天我来这儿做节目，其实我书里面也是带着一本书的，
0: 书包里啊。
1: 因为平时哪怕是在路上啊，其实我都会读书，包括以前的时候孩子上课等他，在等他的功夫也会读书。如果说在偶尔的，比如说在麦当劳啊，喝一杯咖啡啊，或者是喝杯什么茶呀。也会把书打开看一会儿，其实我觉得它是一种享受，它是一种习惯吧。
0: 嗯，
1: 其实人跟人也是不一样的，我觉得读书它就是一种生活方式，
0: 嗯，
1: 一种生命中固有的一种东西，没有什么感觉。
0: 那从另外一个角度说，读书像不像交朋友？那因为朋友也有好坏之分嘛。
1: 对，读书其实是跟无数的人在交谈，在交流，在对话。
0: 嗯，
1: 包括一种思想的一种交换。因为有的时候，包括我也是在读书的时候，我会在读到一些句子的时候，我会加上我自己的，在那个空白处加上我自己的一些批注，把我自己的想法给写出来。有的时候我是同意这书里边的看法，有的时候我是不同意的，那么我就会把它给，就是不由自主的把它给写出来。哦，这个那我的想法不是这样的，是什么样的。所以其实有的时候它是一种对话，
0: 嗯，
1: 一种对话，跟无数的人在交谈。那我们当然是最好是跟一些智者，能提升我们的一些作者去交谈。
0: 是，
1: 这也是选择书的一些重要性。
0: 人的年龄、经历、喜好还有所处的环境、时代都各不相同啊，读书的观点呢，自然也不尽相同。比如说，有人反对漫无边际的烂读书，认为如此读书是不成体系的，很难有收获。当然，也有人恰恰觉得，你别管是怎么样，你只要阅读，就会因此受益，是吧？比如说像王云武，我以前不敢做文章，但烂读书后写出来主是文章。
1: 对，其实不管是怎么样，只要是你自身能够获益，我觉得就是可取的。
0: 是可取。 对，
1: 对，
0: 还是那句话，开卷有益嘛。啊，那么读书是自己的事儿啊，读书还得自己选，如何读还得自己定啊，别人说呢也只是一个参考和借鉴。就像我们提到的，你最终读了那么多书，你还是要有自己的思考力，自己的判断力。
1: 对，最重要的还是培养自己的独立思考的能力，建立自己的阅读的思想体系。而要做到这一点，恐怕也是要在边读边思考的过程中来达成的。
0: 好，那今天呢，我们就先进行到这里，也非常感谢燕梅老师啊，跟大家一起来聊了这样的两本书啊，读书是件好玩的事儿，还有怎样读书啊，分别来自陈明元教授和胡适先生。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心聆听全国文明城市的魅力。这里是 FM 八九点九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现在是北京时间八点整。
1: 每天洗涤你心灵的不只有阳光，还有对幸福生活的向往。主播在线，带您体验全新一天。
2: 这里是主播在线，我是主播郑磊，
3: 我是主播李玲。
4: 大家好，我是观察员孙畅。
3: 好，马上进入今天的头条新闻。
1: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2: 首先来关注一则报告的出炉。途牛旅游网联合中国移动梧桐数据发布了2026国庆出游消费盘点，境内小城游、出境长线深度游热度攀升。
3: 今年中秋国庆假期多波次错峰、跨节分段出游、长线深度游并行，成为今年国庆假期旅游市场的显著特征。
2: 数据显示，国庆假期的行程呢，出游用户当中选择假期前错峰的早鸟游用户占比超过 20%， 跨节出游成为新风尚，超过 10% 的游客规划了贯通中秋、国庆双节的超长行程。
3: 从客群结构来看，30到49岁的中青年用户是国庆出游的主力军，其中30到39岁以及40到49岁用户出游人次占比分别超过 40% 和 25%。 另外呢，家庭及三代同游客群占比超 80%， 亲子游、家庭游、长辈同游等成为国庆假期旅游市场的重要客群组成。
2: 境内游的热门目的地方面，北京、上海、成都、广州、杭州、重庆、南京、西安、乌鲁木齐、三亚等传统的热门城市持续火爆。另外，沉浸式融入当地生活、主打松弛舒适的在地化旅行成为新的潮流。
3: 此外，小城游、奔现游成为国庆旅游消费的新增长点，越来越多兼具自然山水与人文底蕴的小城县城被挖掘被看见。其中，福建平潭县、浙江安吉县、江西婺源县、广西阳朔县、四川九寨沟县、山西平遥县、青海祁连县、河南中牟县、浙江淳安县、新疆布尔津县等县域目的地出游热度同比增长显著。
2: 出境游方面，东南亚短线游以及欧洲长线深度游是更为热门的选择。其中呢，韩国、印度尼西亚、马尔代夫、意大利、法国、瑞士、土耳其、泰国、德国、马来西亚等目的地热度领跑。
3: 从入境游来看，免签政策效应持续释放，客源结构更趋多元，入境游客在都市观光、自然山水和深度体验等场景的消费活力明显增强。一线城市及沿海热门旅游城市仍是热门选择，其中深圳、上海、北京、广州、珠海、青岛、宁波、厦门、福州、舟山等目的地入境游热度排名靠前。
2: 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10月1号到6号，重点平台具身智能机器人销售额同比增长 1.3 倍，智能眼镜的销售额同比增长1倍，节水器具销售额同比增长 18.1%。 国庆假期，智能、绿色、健康商品的需求旺盛。
3: 此外，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639万多人次，带动销售额超过334亿元。
2: 咱们再来关注一个这两天特别在网上流传的话题，在国庆假期期间呢，高铁座椅的话题在